0: 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京二京沪高速泰州段由北京往上海方向，1038公里到1049公里，过广陵枢纽1公里附近，由于施工关闭广陵服务区双向出入口，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9月30号24点，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丁卯桥路路段上，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加上部分路段有施工，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减速慢行。东吴路路段上此刻车辆也不少，沿线小区住户较多，非机动车辆流量比较大，大家在路口的时候请多多观察，谨慎驾驶。南徐大道路段上作为通勤的主干道，早高峰时段呢车辆增加，目前还是比较多的，往大港方向车流密集，大家在路口请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吴西东出口2公里左右，继二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过顺泽2公里左右，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晋江门出口1公里左右，都是发生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今年夏天啊，内蒙古凭借着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丰富的文化体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也创新推出了大漠观沙戏水消暑室内滑冰的组合玩法，让游客在骑骆驼乘冲沙车的同时，也可以在沙漠中戏水滑冰。景区负责人介绍，7月1号以来，响沙湾景区累计接待外国游客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6%，客源主要来自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累计接待入境游客109.78万人次，同比增长11.9%，入境游客那么旅游花费达到55.01亿元，同比增长16.07%。最近啊，重庆热浪袭人，曾经的防空洞也凭借着25度的恒温清凉，成为当地人的消夏新标的。清晨啊，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瓜农蔬菜琳琅满目。中午改造之后的防空洞变身社区食堂，名厨亮灶，菜品丰富。下午市民围坐闲谈，那么盖碗茶最低9.9元可以畅饮续杯。夜幕降临，火锅店热闹开席，烟火气十足。最后来关注到这两天啊，在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但是呢，家住在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之下，室内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来自于地板之下，地暖管理流动的低温水也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那么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以关闭的卧牛山煤矿。那么矿井虽然关闭，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进行降温。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呢，计划大面积的推广这个供冷方式。好，来到早间的8:13，朋友们。

0: 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依旧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9.58-11.98万，B109.98-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 提醒大家啊，今天最高气温依旧在38度左右啊，高温炎热天气，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今天午后到上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呢会达到7至8级。好，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已经影响到内河航运，那么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压力。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可通过分析确诊时的肿瘤活检图像，高效识别出更可能从强化放化疗中获益的局部晚期的直肠癌患者，为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参考。研究人员说，相比人工分析人工智能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帮助他们揭示具有不同肿瘤生物学特征的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差异，有望帮助医生在治疗开始前确定哪些患者适合更强的治疗方案，同时避开其他患者承受额外的副作用。继续了解到，欧盟委员会最近宣布欧盟将会自8月2号开始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等。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那么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的深度伪造内容必须要做出标志，那么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必须要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欧盟委员会说，这些规定的目的在减少欺骗和操纵行为。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最近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之后呢，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这个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年到2020款的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的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而且极端情况之下可能会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好，来到早间的8点22分，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张碧晨的这首歌《幸福梦》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韧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育儿琐事缠身，往往无暇细致了解医保政策与办事流程。为此，市医保部门打造了线上线下多场景、温情适配专属群体的“宝妈找宝妈”特色服务模式。市医保中心医疗保险结算管理科副科长单雨婷：
1: 除窗口和线上服务以外，我们还依托了全市各大医疗机构的服务阵地，将宝妈找宝妈陪跑服务延伸至产科门诊、住院病区、医保分中心、儿保以及预防接种门诊等一线场景，主动靠前对接服务，推动医保服务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
0: 自七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医保系统细分服务人群、细化服务场景，落地差异化陪跑服务。截至目前，宝妈找宝妈特色服务已覆盖全市15家医疗机构妇产科，发放宣传资料7700份，通过现场宣介、热线答疑、线上指导等多种方式，累计解答生育医保咨询760多次，定向推送生育津贴申领、新生儿参保提醒短信555条，协助群众高效办理生育报销、津贴申领等业务135件，有效破解一批孕产妇办事堵点难点，让生育医保惠民红利直达1000家万户。
2: 再来关注到船舶落户环节长、耗时环节多、耗时长，一直是水运企业经营发展的堵点。最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推行船舶落户并联集成一次办改革，一艘1.5万吨级外省货船落户仅用3个工作日结办，那么办事效率也是大幅的提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3: 最近，内河1.5万吨级货船粤海辉煌顺利完成镇江船舶落户全部手续。按照以往传统审批模式，船舶落户串联船检、权属登记、配员核定、水路营运许可多项业务，企业办事人员要多次往返，反复提交材料，整套流程办理下来最快也要半个月。粤海公司负责人赵进友：
4: 以前他这个比较麻烦，现在你把几个流程总到一块了，去了一次就3天的时间。
3: 船舶是水运企业核心生产资料，落户快慢直接影响运力投放、资金周转，市交通执法支队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持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向市场释放来镇投资、办事无忧的积极信号，不断吸引大型船舶、优质航运企业落地镇江。据了解，继粤海辉煌之后，企业还有20多艘同类型船舶计划陆续转入镇江港。今年以来，镇江交通执法支队已为一艘1.3万吨级海船提供一件事集成服务。上半年，全市水上货物周转量26.1亿吨公里，同比增长9.3%。老旧船舶更新政策同步落地，目前已完成34艘老旧船拆解，累计发放国家补贴1088万元。多措并举，激活水运市场活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船检船务大队大队长姚侃介绍：我市推出一套多维度的惠企组合政策，吸引船舶企业落户镇江。
5: 现在我们就是吸引一些船舶来镇江落户啊，包括公司到镇江来注册，政务服务上就一站式办理这种，还有跟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一些信用授信啊，还有就是通过船舶拆解补贴这些方式吧，来吸引一些船舶。
3: 另外，支队同步完善船员配套服务、行业信息共享机制，全方位护航航运企业稳定经营。
5: 包括我们也有交

0: 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1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盛夏暑气蒸腾啊，那么清凉戏水也成为市民消暑健身的一个优选的方式。连日来，我市各大游泳馆人气高涨，那么前来学习游泳的青少年络绎不绝。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2: 在市区一家游泳馆，记者看到泳池内水花翻飞，不少孩子身着泳衣，头戴泳帽，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有序开展游泳训练，在清凉泳池中乐享暑期时光。学员丁旭中：
13: 我学游泳已经4年了，我每年暑假都来这里学游泳。
12: 家长朱先生：
14: 一个给他锻炼身体纤维比较乐，对他的这个自律啊，意志品质啊，包括和人相处啊，都比较好。
12: 针对不同年龄段和基础水平的学员，馆内培训机构开设多类课程，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前来报名。某培训机构教练潘振祥：
15: 我们按孩子的年龄和基础分班，从水感培养到泳姿纠正循序渐进，同时也会教一些落水自救的常识，让孩子学得扎实，学得安全。
11: 最近，任州区金山街道银江路中心社区举办金润苗苗暑托班，足够精彩足球启蒙公益课，40多名的孩子也是齐聚课堂，在欢乐氛围当中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来听记者报道。
12: 上午10点，银江路中心社区里热闹非凡，会议室化身绿茵场，40多名小朋友和教练学习足球知识和踢球的技巧。小朋友陈宝洲：
16: 这节课老师带我们玩了游戏，还又让我们学习了充分的足球知识，让我对足球更有了兴趣。
12: 小朋友王家乐：
17: 我在足球班上了三个星期的课，我最喜欢的就是今天的足球课。
12: 本次课程邀请了去年苏超镇江队队员黄聪现场教学。黄聪表示，希望通过轻松易懂的教学方式，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热爱足球、热爱运动的种子。
18: 这节课我觉得还是以那个启蒙为主吧，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对足球有一个很好的喜爱。
12: 银江路中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邱军：
19: 我们这个公益暑托班呢，为期1个月，然后。

0: 掘了我们辖区新就业群体，包括流动这个小候鸟，解决他们这个家长的后顾之忧。
1: 手术台前站着的不是主刀医生，而是由机械臂完成探取、剥离、缝合等流程。医生只需要通过操控台来操纵机械臂，这就是达芬奇手术。记者从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手术机器人系统之一。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完成了第1000台达芬奇手术。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2: 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建鹏告诉记者，患者是一名81岁的男性，在其他医院进行前列腺肿瘤指标筛查之后发现指数高，接受前列腺穿刺后确诊为前列腺癌。考虑到患者年龄较大，腔镜手术可能存在风险，医院建议患者进行保守治疗。随后患者在家属陪同下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寻求其他治疗方案。
3: 我们评估下来呢，没有明确的转移，但是我们考虑这个是可以一期进行手术的。这类手术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创伤比较小的，叫后入路手术，可以保存血管、神经束以及前部的所有的解剖结构，只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空间内把前列腺去处理掉，进行一个前列腺和尿道的吻合。整个手术时间做了大概1个多小时，手术中呢，生命体征非常非常平稳，他手术的第二天早晨就已经下地活动了。
2: 胡建鹏告诉记者，目前95%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采用达芬奇手术方式，前列腺位于盆腔内，既往的开放手术和腔镜手术都会受限于骨盆大小，给手术带来一定难度。达芬奇手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3: 视觉效果上，它首先是一个裸眼的 3D， 哪怕很小很小的血管，在这个视野放大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晰，所以过程当中呢，对于这种结构的保护，它就做得很好。之后它术后的恢复以及功能的恢复、结构的恢复和功能的恢复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效果，患者这个恢复的会比较快，那么你止血效果也会非常好。
2: 据介绍，传统泌尿外科手术开放手术切口一般会达到20厘米以上，而达芬奇手术开孔每个孔径只需要8毫米，3到4个通道。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副护士长，我是达芬奇手术首位认证护士魏静介绍，达芬奇手术机器有4个机械臂，医生只需要通过设备操纵机械臂来完成手术。
4: 我们其中呢有一个臂呢是放我们的镜头的，剩下来3个臂呢在手术过程中，我们根据手术需要，医生呢会选择2到3个的一个器械臂。相对于原先的传统的这种腹腔镜器械，它是可以模拟我们的手臂进行一个270度的一个旋转，方便了我们手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牵拉组织进行一个解剖，组织之间的一个缝合非常具有优势。
2: 目前市第一人民医院达芬奇手术已经开展超过1250例，开展科室包括泌尿外科、心胸外科、普外科和妇科。
1: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最后再次提示大家，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时雷雨地区短时阵风会达到7至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8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这首歌来自于游鸿明的《寻你》，送给大家，明天早间的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

0: 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努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315维权在线正在直播。我们来接下来关注到的话题呢，是和外卖包装有关系啊，是快递包装。在拆完快递后的包装纸箱呢，许多人习惯把它二次利用，或者是用于收纳物品，也有一些把它囤起来出售。但是这些纸箱，尤其是一些新的纸箱，往往会暗藏健康隐患，有的还存在着这个释放甲醛等等这样的情况。据了解啊，为了降低成本，有一些商家选择低价劣质的胶带、塑料和纸箱进行快递包装。部分快递集中存放的区域呢，即使戴着口罩也能闻到刺鼻的气味。
2: 在2023年2月1号开始实行的 GBT18883-202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室内甲醛浓度一小时均值应该不超过每立方米0.08毫克。之前呢，有媒体就用甲醛浓度检测仪随机到了5家的快递驿站进行测试，停留仅几分钟，测试仪上就显示甲醛浓度值就能迅速超过国家标准，个别数值呢甚至是国家标准的7倍之多。
1: 此外呢，纸箱还可能是蟑螂窝啊，快递箱在运输过程中会沾染许多污渍、细菌和病毒，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腺病毒、荷包病毒等等，还可能是一些虫子的栖身之处。快递箱一般是由纸板制成，硬纸板并非是一层层纸张的堆叠，中间可能是一层层波浪形的新纸夹层，那么这里呢，足够充当蟑螂的庇护所。快递箱拿回家之后，蟑螂产下的虫卵就可能会孵化出来。
2: 除了快递纸箱之外，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常接触到的物品也可能暗藏毒源。首先呢，就是近期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捏捏乐的玩具。根据实验数据显示，部分捏捏乐玩具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已经超过了1万微克每立方米，相当于新车内饰未通风处理时的空间环境。
1: 那么目前呢，玩具的国家标准当中并没有总挥发性有机物的限制要求，但是 GBT1883202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当中规定，总挥发性有机物的限值为每立方米600微克。那么同时呢，2010年出台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木质玩具当中，要求总挥发性有机物的限量值呢，要小于每立方300微克。
2: 除此之外啊，我们每天抓在手上的手机壳也容易存在有害物质。手机壳呢，许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在制作手机壳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工业胶水，这可能呢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呢会伴有刺鼻的气味。如果刚买到的手机壳你发现有浓烈的塑料味，而当手机发热的时候，刺鼻的味道会更加明显，这就有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了。
1: 那么继续来看到夏季我们经常会用的这个凉席啊，凉席呢很多是采用竹、藤还有草等天然物质，生产过程中难免会用到杀毒以及漂白工艺，有部分的双面凉席还可能使用特定的胶水进行粘合，导致很多凉席存在着甲醛的危害。
2: 除此之外呢，娃娃机里抓出来的战利品也可能成为家里的甲醛的散发器。娃娃机内的玩具质量往往参差不齐，部分的毛绒玩具当中的甲醛主要来自玩具表面的纺织品。工厂在制作纺织品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像柔软剂、固色剂、防水剂、粘合剂等助剂，来提高纺织品的防缩、免烫等功能，这些助剂呢当中啊就可能会含有甲醛。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应该如何来判断甲醛是否超标呢？
1: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了解一下甲醛是一种什么样的气体呢？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如果身体出现了以下症状，可能是甲醛超标了。比如说出现头晕、头疼、大脑缺氧。当甲醛超标严重的时候呢，容易出现呼吸不畅，还会引发头晕、大脑缺氧等反应。大多数的人呢，还会出现浑身乏力、头痛、失眠以及食欲减退等。此外呢，在甲醛超标的情况下，会引起强烈的咳嗽、感冒，甚至是发烧。甲醛有强烈的刺激性，当人体在吸入高浓度甲醛后，会受到严重的刺激，身体也会出现水肿反应。

0: 皮肤过敏甲醛超标也有可能啊。那么这是导致皮肤过敏情况，比如说出现瘙痒、红疹的主要的一个诱因，特别还会多发于脸部、手部和颈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而如果室内甲醛超标呢，眼睛也很容易感知到异常情况，比如会出现干涩、酸胀、流泪等一系列不舒服的这个反应。
1: 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多通风、多净化室内的空气，不要在屋内堆放大量含甲醛的物品，不买三无产品，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还要注意查看是否标明产品的厂名、厂址、执行标准和安全警示标志，使用注意事项等等，注意物品的气味、颜色。往往呢带有强烈香味或者是刺鼻性的这样的一个异味，色彩过于绚丽的文具、毛绒玩具等物品，通常呢就会添加更多的化工用剂，所以呢需要谨慎的进行购买。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看一下是健身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运动瘦身，减脂增肌，准备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健身。当消费者办好卡，买好了课之后啊，没想到呢，却出现了意外摔伤的情况。

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换。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器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共计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时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无法显示或点亮，存在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一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800-810-1210、400-810-1210。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顾客服务中心800-810-2772、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12月27号生产的部分 EX30 汽车共计250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偏差可能导致电芯内部锂生长，从而导致电芯内部电芯短路，仪表可能报警提示高压电池过热，高压电池可能会冒烟，极端情况下有热失控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授权委托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负责具体召回实施。召回措施为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并更换有潜在问题的电池模组，以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为确保车辆安全，在召回措施实施前，建议用户将车辆充电限制设置为不超过70%，

0: 以降低热失控风险。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召回开始后，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也会主动联系相关车主安排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手机和固话拨打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热线1010-8666进行咨询。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时间是上午的9:52。以上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阳，
0: 我是江晨，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见。
2: 再见。
3: 燃气安全关乎
4: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3: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4: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0: 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 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3: 上午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周涛律师。周律师你好。
4: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呢，地址是在润州区潭山路208号升华国际冠城金融街63栋201室。大家在交通事故、交通纠纷理赔方面有问题，需要线下和律师进行当面咨询，可以前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家律所的地址，到现场和周律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案情，寻求法律帮助。好，目前要提醒各位车友，目前东吴路部分路段以及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
2: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3: 日常工作当中，不少单位都会安排员工开公务车外出办事儿，顺路搭载同行的同事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是一旦行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车内同事受伤，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会觉得开车的驾驶人要负责赔偿。但是今天这一起司法案例会刷新大家对公共事故责任的认知。员工驾驶公司的公务车载着同事发生了车祸，即便驾驶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法院判定所有的赔偿金却由公司进行承担。今天周律师就结合真实的判例，员工驾驶公司公务车载着同事发生事故，公司全额承担赔偿责任，和车友讲清楚公车履职事故的责任边界。
4: 某企业员工严某驾驶公司配发的公务代步车，按公司工作安排搭载同事夏某及另外两名员工上班途中，因操作不当撞树，造成夏某多处骨折，伤情构成一处9级、2处10级伤残。交警认定驾驶人严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3: 嗯，刚刚我们周律师和大家讲到了这一起案例的基本案情，通过刚刚讲到的这个伤情构成1处9级、2处10级伤残，应该说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4: 对。
3: 嗯，那么涉案的车辆有没有投保相应的保险呢？
4: 案涉的车辆投保了车上人员座位险，是20000元一座。
3: 嗯，
4: 那么企业呢另行投保了驾乘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那事故后企业垫付各类费用合计近60000元。诉讼过程中呢，该企业辩称本次搭车属于好意同乘，要求驾驶员意外险的保险公司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一审败诉后呢提起上诉，二审终审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
3: 嗯，好，那想问一下周律师啊，刚刚法院这样的判决有没有一些法律依据呢？
4: 是这样的啊，1、2审法院统一认定，第一，当事人前期的质证笔录、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可证实搭载同事呢系公司的工作安排，企业前后陈述矛盾，不存在无偿顺路搭车的好意同乘的合意，本案属于员工执行职务致人损害，
3: 所以刚刚讲到的好意同乘应该就是不符合的。
4: 是的。
3: 嗯，
4: 第二，车上人员座位险呢属于责任保险，可以在本案一并处理。驾乘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呢属于人身保险，与本案侵权纠纷的分属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不宜合并审理，相关理赔呢可另行起诉。所以法院据此作出判决，第一，某财险镇江分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赔付夏某

0: 2万元。
1: 嗯，
0: 第二，扣除保险赔额及企业先行支付的8000元现金补助之后呢，剩余损失32万余元全部由该企业承担。
1: 嗯，
0: 第三，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伤残鉴定费、保全费呢，均由该企业负担。
1: 好，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呢，我们带来一起典型判例，员工驾驶公司的公务车载着同事发生了事故，公司全额承担赔偿责任。各位今天有交通纠纷或者是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周律师，我们再回到刚刚说到的这一起案情当中啊，为什么好意同城不成立，履职行为对外是要由单位去担责的呢？因为刚刚我们没有涉及到一些关于法律的普及，这方面再和我们车友做一做相应的提示。
0: 好的，主持人，那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191条，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致人损害呢，由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本案中夏某与严某无私下搭车的合意，
1: 嗯，
0: 工作聊天记录、录音、前期质证笔录均可证实搭载同事是公司统一的工作安排，
1: 嗯，
0: 不属于个人无偿好意的施惠，
1: 嗯，
0: 不能适用好意同城规则呢来减轻赔偿责任，
1: 嗯，
0: 企业事后改口主张好意同城，
1: 嗯，
0: 前后陈述矛盾且没有有效的证据佐证，
1: 嗯，
0: 所以呢没有被法院所采信。
1: 好，刚刚法院的判决提到的两类驾乘的保险法律属性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讲到的这个好意同乘，那么不可同案抵扣赔偿又是根据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如果判定为好意同乘，是不是公司的责任就会减少很多，甚至是没有，是这样吗？
0: 是的，主持人，好意同乘是否好意同乘，是我们去把这个事故定性的这样一个关键点。
1: 嗯，
0: 那车上人员的座位险呢，我们属于责任保险。
1: 嗯，
0: 依附的是驾驶人的侵权责任。
1: 嗯，
0: 可在交通事故诉讼中的同步理赔抵扣的企业的赔偿。
1: 嗯，
0: 驾驶人员补充意外险呢，属于人身保险，那基于独立的保险合同成立，与侵权责任呢分属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1: 嗯，
0: 无法在本案中直接冲抵企业对外的赔偿责任。
1: 嗯，
0: 保险公司投保时是否尽到提示说明的义务，需另按保险合同纠纷中进行处理。另外呢，也想和大家说的是啊，员工全责不能免除企业对外赔付义务。
1: 嗯，
0: 员工履职期间肇事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对外赔偿主体仍为用人单位。
1: 嗯，
0: 企业全额赔付伤者后呢，可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员工内部追偿，
1: 嗯，
0: 但不能以此呢对抗伤者的这个索赔请求。
1: 嗯，也就是说，最终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还是企业。
0: 是的，
1: 嗯，好，今天律师在线板块我们和大家带来了一起典型的判例，员工驾驶公司公务车载着同事发生事故，公司将会全额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在这样一起案例当中，关于企业用车管理风险还有哪些提示？周律师，这样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分析。好，稍后回来。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 为爱全程导航。
9: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周涛律师。周律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今天大家在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维权理赔有任何需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周律师就关于企业公务用车管理风险再和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总结。
0: 好了，主持人，关于企业公务用车的管理风险，我们首先呢是有这几个方面做一下提示啊。第一个，固定通勤搭载安排的书面证据，统一员工通勤乘车安排留存工作群的通知、沟通记录等凭证啊，避免仅口头安排，防止呢事故后就履职通勤还是私人好意搭车产生事实方面的争议。
1: 因为这一点其实对于最后的判定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第
0: 二呢，我要厘清两类驾驶保险的理赔边界。
1: 嗯，
0: 那座位险呢，可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呢，直接抵扣企业的赔偿。
1: 嗯，
0: 驾乘意外险呢，属于员工个人的人身保障，不能作为企业免除侵权赔偿的依据。
1: 嗯，
0: 不可混淆两类保险的作用。
1: 嗯，那这两个保险在赔付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什么时候会用到座位险？什么时候用到驾乘意外险呢？
0: 像一般我们交通事故这个案件当中呢，首先它是一个我们全称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就是为了确定是谁的责任，然后以此呢作为这个赔偿的依据，那这个座位险呢，它是一个它的性质属于责任保险，所以呢它是可以在这个案件中做抵扣，那员工的意外险呢，它属于一个人身保障，所以呢不能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进行同案处理。
1: 哦，好，刚刚周律师解释的非常清楚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要提醒的吗？
0: 第三呢，我觉得啊，要完善内部员工过错追偿制度，这对企业来说，现在企业员工这方面呢可能也要注意的。制定公务驾车过错追责的条款呢，明确员工在故意以及重大过失的情形下企业赔付后的内部追偿标准，可以留存员工的签字确认的制度文件，这样的话方便后续的一些处理。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规范事故垫付费用的留存凭证，垫付款项区分医疗费啊、护理费啊、现金补助分类啊，这样留存的票据、转账的记录，诉讼中可依法扣减企业以现金给付的部分。
1: 好的，在微信后台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想问一下周律师，好意同乘是不是只要不收取任何费用搭载同事前往某个目的地工作，这就是属于好意同乘呢？
0: 结合本案来讲，这个驾驶员严某他搭载同事

0: 一个营运损失。
1: 嗯，对，
0: 对，这块怎么界定？
1: 嗯，
0: 对，也是需要相应你的那个就是注册啊，什么公司啊，
1: 嗯，
0: 那些平台啊，
1: 嗯，
0: 就提供一些证明的。
1: 嗯，以往一般都是按照比如说前半年或者说前一年这样的一个平均的数值，
0: 嗯，
1: 或者说大概的一个营业收入去这样去计算，
0: 嗯，
1: 是这样子吧？
0: 对对对。
1: 好，刚刚我们也是提醒车友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啊，这个认定书原件是案件的基础，提醒大家必须要妥善保存，同时也应该留存事故现场的照片、视频、报警记录以及交警询问笔录，以防对方反悔。周律师，那么在交通事故当中，基础定责与财产损失证据啊，这个有是如何确定的呢？嗯，
0: 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财产损失方面的证据呢，包括你的交通费，对，啊，你为了到医院就诊啊什么的产生的一些交通费，还有车辆维修，
1: 嗯，
0: 你的车损坏了，
1: 嗯，
0: 对吧？你要去维修，
1: 嗯，
0: 你这个时候的维修发票，还有你的明细清单、转账记录啊，这都要保存好，
1: 嗯，
0: 啊，包括车辆施救费用的票据、车载物品损失购买发票的这些价格表啊，都要留好。对，
1: 嗯，
0: 若主张的车辆贬值损失或者停运损失，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也跟误工期相关的啊，
1: 嗯，
0: 需要提供专业评估报告以及车辆运营收入的证明。
1: 嗯，
0: 就是你的可能每天你运营的话会有多少的收入。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计算的依据。
1: 好，谢谢周律师的提醒啊。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周涛律师。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润州区潭山路208-6号升华国际冠城金融街63栋201室。有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车友，如果线下需要当面咨询，可以前往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家律所的地址，到现场和专业的周律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案情，寻求法律帮助。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怪，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
1: 今天的最高温度38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天气炎热，车友朋友们请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北京大成镇江律师事务所的周涛周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再见。

0: 有所缓解，他的精神状态就会也会逐渐恢复。
1: 究竟啊，这个高温是如何来绑架我们的大脑的呢？
0: 我们一般有四种原因。第一个就是下丘脑的一个问题。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呢，都位于下丘脑，它是一个杏仁大小的一个脑区，承担着维持生命稳态的关键职责。当环境温度持续升高的时候，下丘脑必须同时启动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就是通过出汗、血管扩张等方式来散热，情绪调节就是维持血清素、皮质醇等情绪相关激素的一个稳定。问题就在于当高温超过了调节能力的极限，下丘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一方面要全力的去调控汗腺散热，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着情绪激素的稳定。它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衡使下丘脑功能容易紊乱，所以人们对情绪的管控能力就大幅的减弱，尤其是耐心、包容度、自控力都会明显的下降。第二点就是神经递质的罢工。高温和强日照呢，会直接影响大脑的化学平衡。研究显示，高温会干扰血清素的正常代谢。血清素呢，它是被称为快乐激素的，负责调节情绪、食欲还有睡眠。当它的水平下降的时候，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易怒和情绪低落。与此同时，高温会持续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促使肾上腺素、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大量分泌，直接导致心率加快、神经紧绷，就好比让大脑的警报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开启状态，人自然就变得敏感易怒，一点就着。第三个就是跟睡眠相关。夏季昼长夜短，强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人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呢，日均温度每升高十度，总睡眠时长平均就减少约十分钟，深睡眠的占比就下降3%左右。睡眠不足呢，会进一步加重神经疲劳，形成了从高温烦躁、睡眠变差、情绪就更暴躁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综述研究也指出，当气温持续高于21摄氏度的时候，心情低落、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现象更为常见。而在超过32摄氏度的这个高温下呢，疲劳感、压力感和焦虑感就会进一步的加剧。第四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电解质的紊乱。大量出汗导致电解质的流失。如果只喝白开水而不补充电解质，尤其是出现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渗透压改变而出现水肿，影响大脑功能。患者可能先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随后就发展成意识模糊、谵妄，精神异常，严重的甚至有昏迷。慢性的低钠血症呢，也会显著的降低杏仁核中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从而加剧焦虑样的行为。这一类就是由躯体疾病引起的精神症状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刚才在病例中也看到，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1: 你就是补上去就好了。
0: 一旦这个电解质紊乱得到纠正呢，很多患者在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精神状态就会明显的好转。
1: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季节出现的情绪中暑啊？它又有什么典型的表现？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绪中暑哈，到底会有哪一些表现吧。
0: 情绪中暑呢，一般有两种典型的表现。在医学上，这种高温诱发的情绪异常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民间呢俗称情绪中暑。它通常的两种类型，一个是烦躁躁动型，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1: 是
0: 表现为一点小事就容易暴怒、焦虑、紧绷、坐立不安、内心烦躁、容易钻牛角尖，事后呢又常常后悔，这可能是与高温环境下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有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低落耗竭型，表现为提不起兴致、空虚、悲观、不愿意社交、莫名的心慌压抑，这更多是与血清素水平下降有关系。 情绪中暑呢，不仅仅是心理作用，它往往伴随着

0: 一系列的躯体信号，比如说失眠、多梦、易醒、食欲下降、口苦、口干、胸闷、头晕、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在医学检查中往往找不到器质性问题，但持续的这种不适感却是真实存在的。
1: 嗯，但是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是吧？你会发现，哎，有人就每天乐呵呵的很开心哈、
0: 嗯，
1: 有些人就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呢？是属于高危人群的呢？
0: 嗯，有一些人呢是在夏季中需要格外警惕的，比如说女性、产后的啊，以及更年期的人群，
1: 嗯，
0: 他们的激素水平的波动呢，使情绪调节是更加脆弱的。还有就是长期熬夜的、从事高压工作的、久闭在这个久闭密闭环境里面的上班族，嗯，还有就是本身神经衰弱、焦虑体质、心脑血管偏弱的一些人群，
1: 嗯、
0: 还有就是户外高温的作业者，
1: 嗯，
0: 另外更需要警惕的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在躁狂发作。也可能是在夏季被诱发的、研究显示约有15%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呢会在夏天出现躁狂发作，主要表现就是异常的兴奋、语速飞快、自我夸大、易怒、激惹，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和他人发生一些肢体冲突。
1: 对，就是这种高温下哈，特别是刚刚说到的这些所谓的高危人群，他可能就是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些情绪问题、情绪障碍了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冲动啊，还会扭曲到我们的这个判断力啊，这样讲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是吗？
0: 对。一项近期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系统考察了这个热应激对决策的影响、
1: 嗯、
0: 研究就发现被动的热应激会显著增加疲劳感，而持续的热应激则与更高的风险偏好行为相关。换句话说，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待得越久，人越可能做出冒险冲动的决定。这背后有明确的一个生理基础，当人体的核心温度啊升高到38.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疲劳感明显的增加，精力明显下降，在极端热应激的条件下，决策能力会受到损害，可能导致冒险和冲动行为。对于消防员啊、医护人员和运动员这些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做出关键决策的人群，这一发现呢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1: 是，
0: 嗯，此前研究也证实高温会降低这个工作记忆和执行能力，使人的反应变慢，专注力下降。
1: 嗯，那如果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
0: 嗯，当出现这种高危信号的时候呢，必须立刻就医。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在暴怒后有出现剧烈头痛、胸口的压榨痛、后背的放射性疼痛，这些呢都是一个心脑血管急症的表现。
1: 嗯，
0: 第二个是心慌大汗、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短暂的意识丧失，可能就是和电解质失衡有关系。
1: 哦，
0: 血压呢骤然的升至了180到180和111毫米汞柱以上，
1: 就是高压到180以上，低压到101以上了啊。
0: 对，服药之后呢又无法缓解、
1: 嗯、
0: 这种也必须要立刻就医。
1: 是，
0: 嗯，还有就是持续的烦躁伴随着高热、意识模糊、胡言乱语，这种要和这个警惕是中暑或者甚至是热射病。
1: 嗯，
0: 日常预防呢它有三个原则。嗯，第一是稳住节律，要降温，室温呢最好控制在24到26摄氏度，
1: 就该开空调还是得开、
0: 哎、对，要勤通风，避免这个正午暴晒，每日早睡养心神，午后休息15到30分钟左右、啊、缓解神经疲劳。
1: 嗯，
0: 可以尝试一个叫426的呼吸法，就是吸气用4秒，然后屏住呼吸用2秒，最后用6秒的时间把气呼出来，这样可以帮助神经放松。第二个点呢，就是要科学补水，要吃对食物，这是最关键的一环。高温环境下呢，应该要及时补充含有电解质的饮品，比如说淡盐水、运动饮料，还有椰子水，避免单纯的大量饮用白开水，否则可能会稀释血液中的钠离子，诱发低钠血症。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苦瓜、绿豆、百合这些清心降火的食物，减少油腻辛辣、
1: 嗯、
0: 还有浓茶咖啡的摄入。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要给大脑视觉降温。
1: 嗯，

0: 研究表明，把手机、电脑壁纸换成冰川、雪地这些景观，可以通过室温联觉效应诱发轻微的生理降温反应，在闷热难耐的时候，也可以冷敷手腕或者颈侧的大血管处10秒，通过冷却这个核心血管，来快速带来清凉感。
1: 另外，好像这个中医啊，应对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面高温当中的这个情绪问题，也有一些很好的方法，是吗？
0: 对，传统中医对这个情绪中暑有着很独特的一个理解。中医认为呢，夏季属火，与心相应，暑热之邪最容易扰乱心神，导致心火亢盛，表现就是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舌生疮。同时呢，夏多夹湿，湿邪困阻脾胃，也会导致倦怠乏力、食欲不振、情绪低落。也有一些简单实用的这个中医调理方法，包括这个茶饮、穴位按摩。茶饮的话，可以用莲子10克加百合8克，用沸水冲泡，可以清心安神。穴位的话，揉按这个内关穴和神门穴，有助于宁心定志。饮食的话，夏季心气比较浮躁，应该要减少情绪消耗，应以清淡为主，不要吃这个贪凉冷饮啊，会容易伤及这个脾胃阳气。
1: 是的，那如果说您采取了以上的这些相对比较保守的改善生活方式的这种措施之后，发现好像还是不能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得去找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了，是吧？
0: 对，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些心理的调整。出现情绪中暑或者出现这个刺激因素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进行这个心理干预和调节。我们医院呢最近也开设了这个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地址就在这个工人文化宫D座3楼，可以开展一些比如说不见面的咨询室。

0: 22到25摄氏度，湿度呢最好在50%到60%，可以使用空调、风扇这些进行体温调节，但要避免这个直吹风扇，定期的要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饮食上面也要需要注意啊，营养要均衡，提供一些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瘦肉、鱼类、豆类、新鲜蔬果这些，增强患者的免疫力。同时要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减少辛辣、油腻、生冷还有酒精这些刺激性食物和饮品的摄入，以防影响患者的睡眠和情绪，加重病情。在这个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尤其是症状的变化，观察患者的精神症状，比如说幻觉、妄想，情绪是否有波动，行为是否有异常，这些是不是有这个复发的迹象。发现异常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要注意药物反应。刚才讲到夏季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是加快的，要留意患者服用精神科药物之后的反应，有没有头晕、恶心、出汗过多这些不适，以便及时的调整药物剂量。增加这个陪伴交流，加强心理护理，要多和患者沟通交流，倾听他的这个感受和想法，给予关心和支持，让患者感受到这个温暖和被理解，要鼓励他进行社交活动，参加一些合适的社交，比如说和家人朋友聚会，参加社区活动，避免患者因为夏季炎热而长期独处，导致这个情绪低落。
1: 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哪怕再热，我们选一些比较这个凉爽的时间段出去，有的时候偶尔就晒一晒太阳，其实也能够缓解我们这个情绪的压抑啊。
0: 最后要注意这个安全防护，要防止中暑，避免患者在高温时段外出，尤其是中午。如果必须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携带遮阳伞、帽子、水壶这些，防止中暑，预防其他的意外，收好家中的危险物品，比如说刀具、绳索、药品这些，防止患者因病情波动而出现自伤、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要注意皮肤护理，要保持清洁，夏季出汗多，要督促患者经常洗澡，经常换衣服，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预防皮肤感染，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要使用蚊帐、蚊香、花露水这些防蚊用品，避免蚊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瘙痒，影响患者的情绪和睡眠。一定要坚持服药，及时就医，定期的这个复诊，及时的调整药物剂量。一旦发现患者出现较大的或者持续长时间的情绪波动，要及时的就医。各类精神疾病大多会在强负荷、强刺激情况下复发，为避免夏季中暑、流汗多等情况造成精神疾病复发，大家就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规律生活作息，并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切不可擅自减药停药。
1: 是的，我觉得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到了这个容易复发的时节，我们要一定要坚持服药啊。其实刚刚讲到，因为高温，可能正常人对吧？在这个酷暑下，时间待得久了，都会发生一些精神异常这样的情况，更不用说本身就患有精神类疾病的这些患者了。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更加是要好好的来保重自己啊！当然，有任何的不适，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啊。另外，其实，在我们这个市区，现在也有一个。叫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是吗？
0: 对。
1: 具体是在哪里？
0: 在这个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1: 是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去进行一个咨询。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易医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

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教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大汗淋漓不建议大量喝水，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很小，约3%，但高温天大量出汗时，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起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如乏力、头晕与中暑非常相似，容易混淆，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低钾血症，吴介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部委员刘明表示，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正常血清钾浓度是为每升3.5至5.5毫摩尔，低于每升3.5毫摩尔，也就是为低钾血症。缺钾的典型信号，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出现精力、体力下降，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是抽筋，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溺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4: 心绪总是飘忽不定，伴着晨昏起落，在人间烟火里来回浮沉。有时忽然轻松，眉眼都跟着舒展，风也变得温柔。有时又无端沉落，说不清缘由，只觉得四下冷清。来来去去的光景，碰见过欢喜，也揽过落寞。慢慢习惯，任由情绪自生自灭，不刻意收拢，也不强求安放。人生本来就是一段随心而行的路，喜怒辗转，明暗交替，只愿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守住一点自在，让心事轻轻散，让岁月慢慢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终于是成功案例，当然是啊。如果他是音乐家，那他的做法没问题。但如果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话，你不能光想着自己的音乐梦想，更应该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去考虑，如何打造一个更好的平台，让员工的利益最大化，让企业长盛不衰，甚至是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才是一个企业家该关注的问题。但是很遗憾，终于没有看到这些。 所以事实上，他已经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人。如果这样的人不离开，那么最终企业会被拖垮。所以，我虽然赶走了钟玉，但很可能因此救了叶护辽源。
1: 其实我同意你的看法，作为企业的领头羊，不能只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这是我今天约你来的原因。
0: 所以说，您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领导者嘛？这也是您能带领全景科技领先整个行业发展的原因。我们飞虎资本非常看重这样的创业者。
1: 行了，盛总，互相吹捧的话呢，就不要说了，还是谈谈实际的问题。
0: 您说的是估值？实话实说，我们跟云山长青给出的估值会差不多，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毕竟专业度还是有的，所以在估值方面。 不会有太大偏差，那是哪儿有偏差？
1: 投资人，也就是我跟董思佳。不是我背后说的坏话，您可以在投资圈打听一下。所有人都知道，董思佳是一个习惯于把男人踩在脚底下的女人，而我们全景科技的游戏全是男性向的。像她这种让自己老公在家洗衣服、带孩子、做饭的女人，她真的懂您的公司和您的游戏吗？
0: 而我就不一样了，我除了是一名投资人之外，我也是一名游戏玩家。是吗？你也有时间玩游戏？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嘛。我是咱们这款 VR 游戏的忠实粉丝，我在好几个粉丝群里呢。最近讨论比较激烈的是速度更新的问题，我说的没错吧？所以我更了解游戏。
2: 也更理解您，更愿意从一个游戏粉丝的角度跟您共同思考，如何把全景科技发展得更好。
3: 丁平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盛江川立刻回到公司，曹大人正在办公室里练习打高尔夫球。
0: 啊？
4: 这么说，丁平山同意了？
0: 同意了。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讲，他们最在乎的无非就是两件事：第一，你给我的估值。
2: 第二，你是不是真的懂我？所以在估值相同的情况下，我肯定比董思佳更懂他呀。所谓千金易得，知己难求，那肯定选我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说呀，把项目交给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什么时候签协议？
0: 已经在过合约了，我们约的下周一签。
2: 哎呀，江川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入职三年就升了 VP 了，对吧？
0: 对，你也知道我们公司的晋级规则啊。
2: 个人投资项目能有5倍的回报，就升 SVP； 如果投中了独角兽，那就升合伙人。江川啊，如果你这次真的投中了独角兽的话，那你就是飞虎资本的合伙人了。
0: 谢谢曹总，我一定会努力。<笑>
4: 哦，对了，江川啊，上次跟丹尼尔一起打球的时候，我发现你对高尔夫还是挺有兴趣的。<笑>被您看出来了。
2: 那么好的环境，谁能不感兴趣啊？那要不要办张卡呀？三山俱乐部的会籍卡，会员的圈层和素质都是挺不错的。去那边见见客户，打打球，谈谈事情，挺好的。
4: 那是挺好啊，那是太有面子了。但是我听说那儿的会员汇集数量是有限的，必须得是老会员退出才能有新会员进入，所以想进也不见得有名额。
2: 这倒是真的，看来你已经打听清楚了。
4: 我也没有特意去打听，我是听客户跟我聊起来的。不过也没关系，你要真想办卡呢，我就帮你留意着。一旦有名额出来，我就推荐你。反正这事儿也不着急嘛，不着急。谢谢曹总。好，要不然来两下啊？来来来来来。行，曹总，说是这个赢球的关键就是看果岭，是吧？
2: 对啊对啊对啊，来。呀。
5: 哎，好球啊！啊，
4: 这蒙进的。
5: 下午，蒋劲坐在小区公园里的长椅上看手机，郝姐。

0: 看着糖糖、彤彤他们几个孩子，
1: 小胖胖，
2: 糖
3: 糖，
2: 妹妹，
3: 咚咚咚，
1: 你回来了，
3: 你走吧，
1: 啊
3: 啊，好，啊给我，来，
1: 好了，再见，
2: 再见，
3: 拜拜，郝姐，去玩去吧。
0: 沈慧星在蒋静身边坐了下来，
4: 玩这个吧，
5: 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3: 活动很顺利，
5: 所以结束就回来了。最近不跟你们家盛江川打擂台了？
3: 他好像最近没怎么管音乐节的事儿。
5: 那肯定是他不想跟你闹，故意给你放水让着你。
3: 不用他让着，他肯定是去管别的项目了。
0: 蒋静让沈慧欣看手机上的照片。
5: 昨天晚上，在我老公的行李箱里发现这个。壮阳茶，也不知道是哪个女的送给他的，好想问。
3: 那你问啊。
5: 这就是一包壮阳茶，也不是在他行李箱里发现避孕套，这无凭无据，我

0: 喝了什么作用，最好连副作用一块都说了。
1: 男人撒这种谎都不用打草稿的，肯定张口就来。来路、客户送的、目的、调理保养、男性温补、功效，那就更容易了。男人工作压力大，出差在外喝点中药茶，缓解疲劳，调理身体，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副作用，那就是女人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老公。
0: 你就分析的挺好的嘛，那你还找我商量什么呀？关键你分析完了，你自己信吗？
1: 我当然不相信了，但是没有真凭实据，就切忌捕风捉影、歇斯底里。女人还是要应该运用女人的智慧。
0: 运用什么女人的智慧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1: 装傻的智慧呗。
0: 我觉得女人还是不应该表现得太聪明。当一个女人因为聪明而显得犀利的时候，男人就会感到无法驾驭，而变得紧张；当一个男人提高警惕的时候，会比他麻痹大意的时候更难对付。你不觉得吗？
1: 我不知道，
0: 我只是觉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应该坦诚一点。像你这样每天小心谨慎、疑神疑鬼的，你觉得？
2: 这样过日子快乐吗？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你有这个权利。晚上，陆维斌在床上已经睡着了，突然他的微信铃音响了。蒋静轻轻下床，他在陆维斌的微信里看到一个叫魔人小妖精的好友发来的晚安信息。周末一大早，盛江川就起来跟着手机视频学做大馄饨。
3: 这个菜和肉末放在一起，加入葱花、姜末，再来点这个调色的老抽盐，鸡精，熟豆油来上一勺，然后咱们把这个馅料充分的搅拌均匀即可。把皮的两端合在一起，你看，现在就包成非常漂亮的元宝馄饨了。
4: 经过一通手忙脚乱之后，大馄饨终于下锅了。爸爸，我的大馄饨好了吗？那个，爸爸，你看看你的脸，全都是面粉。唐娜，那个你正在长身体，你得多摄入蛋白质，大馄饨没有营养，咱不吃啊。
5: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21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
1: 沈慧欣要看锅里的馄饨，盛江川赶忙拦住了他。
2: 啊，别看，对不起啊，你这一会儿我收拾。啊，
3: 妈妈，我饿了。
2: 要不这样，我们出去吃，吃完了我们再去看场电影。
3: 那太好了，我想吃西餐。
2: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你带他换衣服，我这收拾。
3: 有没有动画片啊？
1: 盛江川看着一片狼藉的厨房，懊恼不已。
2: 我这起个大早。
1: 盛江川、沈慧欣带着糖糖走进一家大商场。
3: 爸爸，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啊，这个你问爸爸就问对了。这个叫 VR 游戏，你戴上那头盔就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真的进入到游戏里一样。
3: 那我也想试试。
4: 你又不饿了？
3: 我又不饿了，我想先玩这个。
2: 要不让他试试吧，出来不就是为了让孩子高兴吗？
3: 啊，
2: 让他体验体验新科技。
5: 哎，小妹妹，哎，把这拉下来试试。哇，这边还有东西，蛋敲开来，把蛋敲碎。哎，再敲用力点，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敲用力点。哎，对，很好。
1: 正在这里操作游戏设备的黄金看见了盛江川。
6: 盛总。
2: 黄总，
6: 别黄总，别叫总，你叫我黄晶就行了。
2: 啊，对对，黄晶，鲸鱼的鲸，
6: 没错。
2: 哎呦，这名字太有特点了，想记不住都难。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6: 我给这家店做软件维护呢。
2: 啊，
6: 那个，盛总，我上次给您的计划书您看了吗？
2: 我还真看了，我还挺喜欢的，我极力跟老板推荐了。
6: 是吗？
2: 就是后来没下文了。
6: 啊，为什么呀？
2: 这我就不知道了，老板他看的是大盘，他不会关注单一的项目，可能今年公司投的项目多，就没有多余的额度再投新公司了。如果你放心，那个找到合适机会，我再跟老板极力推荐
6: 啊。谢谢您，盛总，谢谢您。
2: 那你先忙啊。
6: 哎，您等一下，这个是我们新研发的游戏测试版，您拿回去一套先玩玩。
2: 太客气了，不用，你的事儿我也没帮上忙。
6: 您别客气，没事儿。
3: 爸爸，咱们走吧，我饿了。
6: 您拿回去一套，您就先玩玩看，肯定很多不足，您也帮我们提提意见。
2: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那个今天老牌子都在呢，
6: 行，
2: 改天我再跟你联系啊。
6: 好，
2: 谢谢啊。哎，
4: 谢谢，拜。
2: 走了啊。
1: 过了一会儿，一家三口吃起了西餐。
7: 不要，好吧。
2: 对了，我去年做项目的奖金快下来了。
7: 什么时候啊？我赶紧约一下银行。
2: 你要还贷款啊？
7: 是啊，搬到金融街这段时间房贷压力太大了，还一点就轻松一点啊。
2: 也行，但本来我想拿这钱给你办一张高尔夫球卡呢。你现在也开始工作了，做投资这行啊，人脉很重要，你要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所以我建议你高尔夫球得抓紧学起来了。
7: 我为什么要学高尔夫球啊？
2: 不是扩大人脉吗？
7: 我现在还实习，我扩什么社交圈？办一张球还得多少钱啊？
2: 你不是早晚也得成为一名优秀的投资人吗？
7: 用得着时候再说吧，那得多少钱啊？
2: 那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7: 哎，不用知道了，这钱我得还房贷。
1: 董思佳在办公室里给沈慧欣打来的电话。
7: 喂，董总，
8: 严宇航跟我说，你这几周的周总结都没有交啊？
7: 没有人跟我说过要交周总结。
8: 我知道你没有参加入职培训，
9: 最近又在怒火燎原那边帮忙，我这不就正在告诉你吗？
8: 周一上班之前，
9: 把这几周的工作总结补齐了，然后记着以后每周都要交。
7: 哎哎，好的，我补齐了，交给你啊。什么周总结？
2: 是得交。
7: 你们也交吗？
2: 啊。
7: 糖糖，待会儿吃完饭，妈妈能先回家吗？
3: 那看电影怎么办啊？
7: 看电影，让爸爸带你去看。
2: 糖糖，那我们也回家吧，陪妈妈一起，好不好？
7: 什么陪妈妈？你一个人搞不定他吧你？
2: 不是，这董思佳也真是的，不就是个周总结吗？跟催小学生作业似的，有劲吗？
7: 小学生怎么了？谁生下来就是大学生啊？我不得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吗？
2: 对，糖糖，那咱就陪妈妈一块儿成长啊！等妈妈那个写完了，咱们明天再看。
7: 妈妈成长可快速了，回去妈妈写完作业就重新买票带你看，行吗？别不高兴了啊，小脸。
2: 爸爸一会儿给你点个甜品，想吃什么蛋糕？气死还是奶油？
7: 气死还是奶油的，你要能带他看，他能不高兴吗？
1: 很快，盛江川一家三口回到了家里。
3: 拍拍呢？
7: 哎呀！怎么回事，糖糖？说好了半个小时啊。
3: 好的，妈妈，爱你啊。
7: 爱你。
1: 盛江川捧着黄金送给他的 VR 装备和测试软件，回到了小房间。
6: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魔豆科技做成 VR 游戏界的头部公司。
1: 沈慧欣在房间的电脑上写一周总结，一时也不知道如何下笔，就给严雨涵打电话。
7: 喂，雨涵，我想问一下那个周总结。
10: 怎么了？
7: 什么时候交啊？
10: 周一之前，越快越好。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沈慧欣眼珠一转，捧着笔记本电脑推开了小房间的门，眼前的一幕让他吓了一跳。只见盛江川全身佩戴 VR 游戏装备，手舞足蹈，玩得如痴如醉。
7: 等会儿再玩不行吗？我问一下，你周总结怎么写啊？
2: 也干什么就写什么。
7: 有没有固定的格式？具体写多少字？
2: 差不多就行了。
7: 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你都怎么写的？你写不写啊？啊！问你呢。
11: 嘿，我不信打不死你。哎呀，
7: 嘿，疯了吧？
11: 好，哎呀，
1: 沈慧欣气得摔门而出。天黑了，糖糖推门走进小房间，盛江川正趴在地上，依旧沉浸在 VR 游戏精彩刺激的虚拟世界里。
3: 爸爸，你在玩什么呢？带我一个呗。
2: 哎呀，你玩不了，对方太厉害了。
3: 那你给我讲一个睡前故事呗。
2: 让妈妈给你讲。
3: 妈妈在总结。
2: 爸爸在抓人。哎呀，哎呀，我靠！偷袭我你！
1: 糖糖无奈，只好也退出了小房间。第二天一大早，沈慧欣捧着笔记本电脑走出房间，盛江川从小房间里跑出来，冲进了卫生间。
7: 糖糖，认真写啊，待会儿妈妈检查。
3: OK。
1: 盛江川收拾停当，从卫生间里出来。
2: 哎，糖糖，写作业呢？好好写啊。
3: 哎。
2: 你写了一宿啊？
7: 你不也玩了一晚上吗？
2: 我那是工作啊。你这不就是个周总结吗？有那么难吗？
7: 我不会。
2: 你就干什么就写什么啊！我得去趟公司找曹总，有点急事儿。你快点写，写完了好好睡一觉啊！我走了。
1: 沈慧欣恨得直咬牙。
7: 等你有事求我的。
2: 哎，蒋静，你们来了。
12: 哎，大周末你干嘛去？
2: 那我去趟公司，你们接着聊啊！我走了。
12: 快换鞋。自己换呀。
7: Hello，
3: 阿姨，糖糖呢？
7: 糖糖在她屋里，你去吧。
12: 我在楼下等你半天了，怎么没带孩子下去啊？
7: 我们娘俩这不在家写作业呢吗？
12: 写什么作业呀？
7: 周总结，我们老板说了，周一之前要交。没写过呀？不会写，写了一宿也不知道写没写对。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不会写。
12: 你也太可爱了吧。

0: 江川送走黄金，回到会议室里。曹总，您觉得怎么样？我干投资这么多年，人不可貌相，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可是你今天给我找来这个人，也实在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了。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怪咖。对了，我想起来，就是这个词儿。哎呀，江川啊，你也知道，我投项目呢，总是偏爱那些名校毕业、高学历的创始人。 知道这些为什么吗？哎呀，我这不是学历歧视，而是社会啊已经帮我们筛选过一轮了，这样我们出错的概率啊就会小很多。你比如说这个丁平山，他就是名校毕业，有大厂工作的经历，个人作风又比较稳健，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帮我们筛选过好几轮的创业者。那再反观这个黄金，你不觉得差太远了吗？
1: 您说的都对，这黄金不是名校出身，之前也没什么创业的经验，个人没什么魅力不说，一说话还脸红，一着急还结巴，确实有点怪。
2: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你什么意思呢？难道让我放弃所有人都青睐的丁平山，而转投黄金这个怪咖呀？
1: 曹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有的时候。 怪就是财，不怪就是平庸。丁平山和黄金的这两款游戏，我都亲自试用过了，毫不夸张的讲，黄金的这款游戏从内容到游戏感受，比丁平山的这款高出了一大截。所以您管它怪不怪呢？它有财不就完了吗？特别是VR游戏的领域，科班出身、名校毕业、有过大厂经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最终让市场和玩家买单的是你的技术和你的产品。
0: 你真那么看好他的技术和产品啊？
1: 是的，只要黄金把现有的测试版的技术进一步完善，我们在花点钱做做推广，炒热这款游戏，没准儿又是个不出半年就能卖出去的好项目。
0: 但是，就这么放弃丁平山，不觉得可惜啊？毕竟，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评判，全景科技都可以算得上是个优质项目，就连王志毅不是也很看好吗？
1: 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好丁平山，所以现在全景科技的估值已经很高了。我们出价8000万，只占他们20%的股份，可是黄金就便宜很多了。而且黄金比丁平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好处，
0: 什么？
1: 黄金没什么社会经验，它比老于世故的丁平山容易控制。等我们把公司炒热了，要出手的时候，黄金它翻不起什么浪。
3: 要是再来一个中裕那样的，死缠烂打，死咬不放，多麻烦啊！
4: 曹大人陷入了沉思。转天，陆维兵又要出差了，蒋静帮他收拾行李。
5: 老公，你这次去哪儿啊？
3: 广东，广州、深圳、东莞，估计整个要走一圈。
4: 哦，那要去几天呢？
6: 这可不好说，哎，要么这样吧，你给我少带几条内裤，穿完了没得换了，我就回来了。
5: 你少来这套，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每次不够穿了，你就出去买新的，
6: 到时候带回来我看着还碍眼。我可告诉你啊，你所有穿的贴身的东西都得我买，听到了没有？
5: 啊，听到了。
6: 我看天气预报说那边不是阴天就是下雨，我给你带盒这个，你要不舒服了自己冲一杯喝啊。
5: 哦，行。
6: 你们这回都几个人去啊？
5: 好几个呢，怎么了？
6: 都谁啊？你
5: 打听那么清楚干嘛？
6: 我就想问问陈亮去不去。
5: 他之前不是一直在跟他老婆打离婚官司吗？也不知道打得怎么样。这我哪知道，这种事儿又不好打听。
6: 哎，你看看，人家结婚6年，光这离婚官司就打了2年，也不知道最后这孩子的抚养权会判给谁。
5: 是啊，要说离婚这种事儿，到头来就是坑了孩子。
6: 我听说是陈亮出轨在先，
1: 而且还牵扯到这个女方的赔偿金问题。

0: 也不知道这赔偿金最后谈得怎么样。哎，总而言之啊，遇上这种事儿，它就是麻烦。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22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26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左右。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27到3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机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受放枢纽附近，机要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机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路段受到
3: 车。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来看到有一位43岁的张女士，她表示啊，最近在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4公分的子宫肌瘤哈。但她说啊，平时没什么症状。那么现在比较纠结的问题啊，就是这到底要不要手术哈？能不能继续观察？观察到什么样的阶段就必须得切了呢？啊，关于这样的很多的问题哈，毛医生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首先我先讲一下张女士啊，不必紧张。一般肌瘤小于5公分的话，如果没有一些不适症状，例如没有月经量的改变呀、贫血呀、痛经呀，包括尿频、尿急、便秘或者下腹坠胀啊、腹痛这些症状，暂时是可以不需要手术的啊。我们正常的话就是每半年到一年啊复查一次超声来观察一下，暂时也是不需要吃药的啊。至于到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手术，我们要是一个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关注自己有没有月经量的改变啊，特别是有月经量

0: 了增多呀，有的人出现了一个经期的延长，甚至出现了一个重度贫血。第二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压迫症状，出现了有的人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不畅，甚至有的压迫了直肠以后出现了个便秘呀，腰底部的持续疼痛，或者是肌瘤短期内的疯长，半年长大于2公分的，或者是高度怀疑它有恶变了。第四个就是如果说考虑肌瘤变性了，出现剧烈腹痛了，这些就要考虑要去手术做。
1: 所以不需要太紧张，就是动态观察就可以，是吧？
0: 对的，对的。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很多女性会比较关注的啊，这个子宫肌瘤，它呢就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小麻烦啊，时不时会给咱们女性的这个生活哈、增添一些慌乱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子宫肌瘤哈、希望咱们女性朋友都能够心里有数，健康无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什么是子宫肌瘤呢？
0: 子宫肌瘤它是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增生的平滑肌细胞和少量的纤维结缔组织组成。
1: 那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是什么样的？
0: 它的发病率很高，多见于30到50岁的育龄期女性，可发生于子宫的任何部位。大多数的子宫肌瘤的患者没有症状，多数都是在体检中发现的，体积的大小相差悬殊，小的仅有米粒大小，也有的大的都有妊娠足月子宫那么大。常见的症状有一些异常的子宫出血，腹部有包块或者周围脏器出现一些压迫症状，也有的人会是因为不孕或者流产查到了子宫肌瘤。
1: 是的啊，一旦说到这个肌瘤哈，就很多人可能会这个谈瘤色变哈。那这个子宫肌瘤到底是不是那么可怕呢？
0: 其实子宫肌瘤，一听到子宫肌瘤，一听到肿瘤，很多人可能就会惊慌失措，比较害怕，急急忙忙的想要去切除。其实也有的人是因为子宫肌瘤发生了重度贫血或者尿出瘤，或者是还有硬撑着不肯去医院诊治的。子宫肌瘤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肿瘤，恶变率极低，不一定需要手术，需要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定期随访，还有积极治疗。
1: 刚刚讲到了，其实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是吧？特别是在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女性哈，那为什么会长这个子宫肌瘤呢？
0: 子宫肌瘤它的风险因素有很多，其实情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最主要的还是雌孕激素有很重要的作用
1: 啊。
0: 子宫肌瘤它往往发生在育龄期，绝经后会随着卵巢功能的衰退，雌孕激素水平的下降，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都会停止增长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在妊娠期的时候发现子宫肌瘤，多数会在产后缩小甚至消失，所以这也就是雌孕激素的作用。情绪也会影响子宫肌瘤，在研究中表明，日常压力过大或者经常处于压抑愤怒情绪或者遭遇重大人生事件的人群中，都会有更高的子宫肌瘤的发病率。
1: 所以特别是刚刚讲到了这个情绪问题啊，其实很多女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问题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维护好我们的情绪健康，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这个子宫肌瘤呢？
0: 那这也倒是未必啊，因为子宫肌瘤的风险因素还是有很多的。包括就是有一些遗传因素，包括子宫肌瘤的发病有关的有肥胖呀、红肉摄入过多、高血糖负荷、饮酒、高血压、初潮年龄过早、分娩间隔时间过长，或者暴露于某些有害的环境因素中，往往都会增加子宫肌瘤的发病风险。所以躲过其中之一，躲不过另一个，
1: 因为太多了。
0: 对。所以我们平时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健康饮食，规律作息，适当锻炼，尽量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万一如果是查出了子宫肌瘤，也不要就是过于担心。一是因为各种风险因素防不胜防，第二个就是子宫肌瘤是最常见的女性良性肿瘤治疗和控制的经验都很成熟，也不必太过担心
1: 是的。经常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平时不痛不痒，是吧？像刚刚说那个43岁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说了，那平时没有症状，体检的时候才发现有出现这个子宫肌瘤，那么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吗？其实也不是哈，有些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症状，而有些人他真的就没有症状，这到底是为什么？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啊，这是在这个女性当中发病率其实还不算低的一种疾病，就是子宫肌瘤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毛医生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之前讲到了，就有人就表示说，这个我不痛不痒的，怎么体检的时候一做检查发现我有这个子宫肌瘤呢？它真的是什么症状都没有吗？
0: 那也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
1: 嗯，
0: 这就说明了子宫肌瘤它有藏身之术。子宫肌瘤，子宫它位于下腹部盆腔的中央，前面有膀胱，后面有直肠，所以长在它身上的肿块隐藏起来太方便了。大多数的患者子宫肌瘤的女性是没有症状的，即使有症状，临床表现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异性啊。根据子宫肌瘤的生长部位大小、生长的速度、有无变性以及并发症等不同，可出现不同的症状。他们常见的有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可能就是月经周期的改变，异常子宫的出血，这是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可以表现为月经周期的缩短、月经量的增多、月经经期的延长、不规则的阴道出血等。
1: 就很多人可能是，哎，我觉得我最近这个月经好像周期长了或者量很大了，去看医生是吧？
0: 哎，对对，
1: 然后发现
0: 患者，
1: 还有什么？
0: 就是腹部包块，有还有一部分患者是可能是自己在晨起的时候摸到自己的腹部有一个很大的包块，然后到医院来体检呢，这种也是就是我们讲较大的子宫肌瘤，使子宫增大超出盆腔了以后腹部增大，
1: 这个、还挺吓人的。
0: 对，这个对。还有一部分出现一个白带的增多啊，子宫肌瘤使宫腔增大了以后，子宫内分泌腺体增多，引起白带的增多。疼痛一般患者是没有腹痛的，对于体积较大的子宫肌瘤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腹部的坠胀、腰酸、腹痛，当浆膜下肌瘤发生地扭转的时候，它还可能会出现一个急腹症，就是我们讲的急性腹痛，此时我们要与卵巢肿瘤地扭转要来鉴别。当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当肌瘤红色变性的时候，腹痛剧烈且伴有恶心、呕吐、发热。还有一些就是压迫症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压迫症状，当子宫肌瘤长得太大的时候，它就会霸占邻居的地盘啊，导致邻居奋起抗议。子宫前壁肌瘤向前压迫膀胱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尿频、尿急，甚至排尿困难、尿潴留等症状，但一般没有尿痛。子宫肌瘤向后压迫直肠及乙状结肠的时候，它就可能产生一些腹部坠胀，引起便秘。扩韧带肌瘤特别大或者较大的宫颈肌瘤向前侧方压迫输尿管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导致一个输尿管的扩张或肾盂积水。若压迫盆腔血管和淋巴结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下肢的水肿。还有就是不孕啊，有很多人说我不孕了会不会是我子宫上长东西了， 也有一部分人是不孕，他查到了一些子宫内膜上面长肌瘤了，他影响了受精卵的着床，
1: 嗯，
0: 啊，包括肌壁间或者降膜下肌瘤压迫输卵管使之扭曲导致不孕的，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继发贫血，继发贫血的话就是子宫肌瘤常可能会导致一个异常子宫的出血，最常见就是较大的肌壁间肌瘤或者是黏膜下肌瘤的话，它影响子宫的收缩，引起月经量的过多，或者长期患者长期月经量过多导致一个继发性的重度贫血，出现全身的乏力呀，面色苍白呀，气短心慌等症状，严重的贫血会对人体影响很大，所以要必须要及早的治疗啊。
1: 嗯，那在生活当中哈，咱们女性朋友究竟啊如何来发现自己是不是长了这个子宫肌瘤呢？因为感觉听您刚刚上面讲，就是除非很大的情况下是吧？
0: 对，
1: 才会出现这些相对比较可怕的这个症状哈。一般而言的话，我们该怎么去辨别？
0: 例如平时月经都比较规律的女性突然间出现了月经的改变，
1: 嗯，
0: 或者说白带增多了，
1: 嗯，
0: 那我们肯定要及时去检查一下啊。第二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啊，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腹部增大了，明显觉得自己长胖了，不一定是自己长胖了啊。首先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在自己肚子上摸到了一个包块，这样我们都要及时到医院去查 B 超啊。
1: 是，
0: 嗯嗯。还有一些女性，哎，觉得我最近脸色变得苍白了，这可不是护肤品的功劳啊，
1: 美白了，
0: 对，有可能是贫血导致的啊。健康的体检能带好，就更好的发现端倪。B 超是准确的发现较小的子宫肌瘤，比症状出现的要早得多啊。
1: 嗯，
0: 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留下痕迹，女性要细心对待身体发生的变化，通过检查的手段很容易揪出各种深藏不露的子宫肌瘤。
1: 是。嗯，包括刚刚听您在讲很多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什么这个浆膜下肌瘤是吧，
0: 对，
1: 还有这个黏膜下肌瘤啊，感觉这个子宫肌瘤也是分不同的类型的是吗？
0: 对，子宫肌瘤的话它的分类的话有三种分类，第一个就是按个数来分类的话，
1: 嗯，
0: 单发有单发的子宫肌瘤，
1: 就是一个，
0: 对，一个叫单发的子宫肌瘤，还有就是多个叫多发性子宫肌瘤。
1: 嗯，
0: 按它所在的部位去分类的话，可以分为宫体肌瘤和宫颈肌瘤。宫体肌瘤其实简单的讲就是生长在宫体上的所有肌瘤，它都叫啊
1: 宫体肌瘤。
0: 嗯，它这个是最常见的啊，可以是多发的，也可以是单发的啊，可以是肌壁间的，也可以是浆膜下或者黏膜下的肌瘤。
1: 嗯，
0: 宫颈肌瘤的话，其实简单的讲就是长在宫颈上的肌瘤嘛。
1: 嗯，
0: 宫颈肌瘤的话，若突向宫颈管生长，可形成带蒂的宫颈肌瘤，甚至突向阴道内。
1: 哦，
0: 嗯，宫颈肌壁间的肌瘤因生长部位低且靠近血管、输尿管及盆腔其他脏器，扰乱了正常的解剖结构。像这种手术的话，术中手术难度就很大了。
1: 但是，一般而言，宫颈肌瘤的发病率是不是不是那么高，啊？
0: 对，宫颈肌瘤的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按子宫肌瘤与肌壁间的关系分类，它分为三类：一个肌壁间的瘤子、浆膜下瘤子，还有就是黏膜下的肌瘤啊。
1: 嗯嗯，
0: 肌壁间的肌瘤其实是子宫肌瘤里面最常见的类型了啊，约占子宫肌瘤的60%到70%，位于子宫肌层内，周围有正常的肌层包围，与正常的子宫肌层界限比较清楚。肌壁间肌瘤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大小不等，小的不改变子宫形态，大的可以使子宫增大发生形态的改变，也有的可以使宫腔变形，影响子宫的收缩，导致月经周期的改变啊。浆膜下的瘤子的话，嗯，浆膜下的子宫肌瘤是向子宫表面的浆膜层生长的，肌瘤表面仅覆盖少许的子宫肌层及浆膜层时，称为浆膜下的肌瘤，它约占肌瘤的20%到30%。还可以分为带蒂的浆膜下肌瘤、寄生性的肌瘤或者游走性的肌瘤、扩韧带肌瘤。
1: 嗯
0: 嗯，黏膜下的肌瘤约占子宫肌瘤的10%，其会把宫腔增大，改变了宫腔的形态，对月经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大部分说我长瘤子了，我出现月经量的增多了，
1: 那就是黏膜下
0: 的，大部分的都是黏膜下的瘤子啊。
1: 哦，
0: 嗯，
1: 是的，另外就是子宫肌瘤平时做哪一些检查呢？
0: 嗯，子宫肌瘤的话，一般就诊的时候，首先医生肯定会做体格的检查，
1: 嗯，
0: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如果腹部明显增大了啊，体格检查有可能从腹部就能摸得到啊。
1: 嗯，
0: 还最主要的检查，我们还是要靠一些辅助的检查，例如一些 B 超的检查。嗯，B 超的话，就是目前采用较多的就是彩超，
1: 嗯，
0: 基本上各个医院现在都是彩超啊。
1: 对，
0: 它也可以显示子宫肌瘤的大小、形状是否规则啊，可以看出子宫肌瘤的数目、部位、大小以及肌瘤内是否均匀或者有没有变性啊，可以判断子宫肌瘤是否压迫周围的组织脏器。
1: 嗯
0: 啊， 还有就是宫腔镜检查。宫腔镜检查的话，我们其实临床上用的没有那么多，它主要是就是来区分黏膜下肌瘤，明确黏膜下肌瘤的诊断，还有就是治疗啊。
1: 就是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治疗就直接做了，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发现它是黏膜下肌瘤的时候，可能术中就把黏膜下肌瘤做电切还是摘除啊。
1: 这也算是一个小手术了。
0: 对，宫腔镜算三级手术，手术也不是很小了。

0: 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依旧是火辣辣的一天。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好消息是啊，镇江即将要大降10度，预计本周四最高气温将会下降至34度，而到了本周日，最高气温骤降至二字头，只有28度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26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唉，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4: 想起我们了吗？
13: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是26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是27到3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送暖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江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共吴江南2公里附近，事故占据第一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

0: 人爱吃的铁锅炖鱼。
1: 哎呦呵，
0: 那你说这个鱼肉和豆制品是不是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1: 没错啊，
0: 如果减少高油配菜
1: 啊，
0: 多吃鱼肉豆腐，人均的热量呢，你可以把它控制在400到700大卡之间，
1: 那真是不错啊，
0: 那就是营养很均衡的一餐了。
1: 没错没错
0: 啊，还有这个东北常见的菜包饭
1: 啊，菜大包啊，
0: 蔬菜裹着米饭，
1: 对对对，
0: 既增加了蔬菜的摄入
1: 啊，
0: 又能够稳住主食的比例，
1: 你看看多
0: 好，就很
1: 好，
0: 对吧？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得考验一下少老了，
1: 哦，考我什么呢？
0: 你觉得宫保鸡丁这道菜它到底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健康呢？
1: 我觉得咱们听一听谁唱的吧。
0: 陶喆唱的呀，
1: 啊，
0: 咋了？他一唱就更健康了，是吧？
1: 哎，对，
0: 你确定吗？
1: 我觉得他唱的应该比我说的健康
0: 啊。那这个宫保鸡丁，我觉得可以使得更健康，
1: 是吧？
0: 你就不要宫保
1: 啊，
0: 光吃水煮鸡丁，
1: 那不行啊。

0: 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聊聊啊，分享一道你家常做的传统菜，看看能不能尝试用少油
1: 啊，
0: 或者换肉，或者改做法的方式，给它设计一个低卡路里的版本。
1: 哎，没错了 啊，
0: 那就比如说红烧肉
1: 啊，
0: 这是最传统的家常菜系之一。
1: 没错，很多人都用五花肉
0: 啊，五花肉，
1: 嗯，
0: 那能改成什么呢？试试看蔚蓝枫叶的方式和方法呢？
1: 哎，没错，
0: 他
1: 说了，我改成红烧鸡腿肉加零卡糖加少油煸炒，出锅前撒一把葱花骗骗眼睛，
0: 这不挺好吗？
1: 啊，
0: 嗯，
1: 啊，你看，
0: 这很健康呀。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他说我爸尝了一口，沉默了。这给

0: 奶看见，她能追你三条街。
1: 干嘛呀？哎呀，
0: 可能就觉得这不给力呗。
1: 哦，就没有那么多、
0: 啊、没有那个
1: 油脂，哎，
0: 那
1: 么香，
0: 没
1: 那
0: 么香。鸡腿肉
1: 啊、哦，
0: 能有啥滋味啊？
1: 哎呦，你看，
0: 我觉得鸡只有一种做法是好吃的，
1: 什么呢？
0: 炸鸡。
1: 哎，我这蔚蓝枫叶还是保守了。要是我直接换成鸡胸肉了，鸡胸肉炭烤
0: 啊、哦。那你奶奶不仅追你三条街，
1: 嗯，
0: 追你五条街。
1: 哎呦。我们看看，还有一位叫湖南不怕辣啊，他说小炒肉。五花肉换成瘦里脊，哎，你看看是不是这同一个概念、嗯、多放青椒木耳洋葱，用喷油壶只喷三下，哎，就下锅。
0: 她、哎、老公呢都沉默了，
1: 她、嗯啊、老公还说呢，说
0: 这肉是不是健身过呀，
1: 哦，
0: 柴的这么有信念感、
1: 啊、哎呦呵，你看看。
0: 但是你该说不说，人家还是多吃两碗饭，
1: 哎呀
0: 啊，还是很下饭的，
1: 爱吃饭啊，
0: 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总有一些好方法，
1: 哎，
0: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啊吃的健康。
1: 你看咱们这两位听友都是换肉，对不对、嗯？就咱们刚才这个里面说的，换一种食材，
0: 换肉很好啊。
1: 哎，真的是
0: 啊,
1: 啊，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嗯
1: 嗯，
0: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哎，
0: 来聊一聊啊，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对，
0: 把你们家传统的家常菜换成一个低卡的版本。
1: 没错啊。
0: 啊，微信呢搜索一下公众账号镇江交通广播，
1: 哎，
0: 来和我们互动留言。同时呢，我们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
1: 哎，对，如果有路况也可以发给我们啊，大家帮助大家。
0: 嗯、没错啊，那接下来呢就来一首刚刚好。
1: 啊，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啊，希望大家这个吃的都刚刚好，
0: 哎，卡路里摄入的都刚刚好，
1: 哎，七八分饱呗，
0: 嗯、
1: 好吧？
0: 那不叫七八分饱，
1: 那叫
0: 两三分饿。
1: 好好好，嗯。

0: 为减脂人士可以考虑一下。
1: 这下来
0: 是吧？
1: 好吧。
0: 但是说实话啊，我实在是找不到清蒸鲈鱼的歌。
1: 哦。
0: 我只找到了红烧鸡翅。
1: 哦，那也可以啊。
0: 那真的不可以。
1: 不可以吗？
0: 红烧鸡翅一点不减肥。
1: 哎呦，
0: 鸡翅可肥了，我跟你说。
1: 听听。
0: 听听不吃啊。
1: 哎。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欢迎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打开收音机，
14: 按下播放键，
13: 掌握方向，
14: 为爱导航。
15: 前方路口左，
13: 下班路上好伴侣，
14: 好听好玩又有趣，
13: 一路畅行，
14: 少不了你。
16: 回来了，回来了。这里是少不了你的一路畅行，
17: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16: 我是小邵。
17: 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那一些传统的家乡菜啊，怎么样用一些少油换肉改做法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低卡的版本。
16: 没错，
17: 因为我们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不仅健康，而且呢能够吃得香，
16: 对，
17: 吃得好吃，
16: 对。因为有很多人说那减肥餐没味儿，吃不下去。
17: 对呀，我现在还看到很多的那种博主啊，就觉得他们真的啊，没有味觉吗？他们就这白水煮一煮。
16: 他们不是没有味觉，
17: 白水煮茄子，白水煮丝瓜。
16: 他们那是拍视频给你看，
17: 真的吗？
16: 哎，
17: 但是我看他吃的挺香的呀。
16: 那他吃的不香，
17: 反正吃完了之后，我勾不起我一点食欲。
16: 那肯定的，您的食欲就
17: 是
16: 炸鸡。
17: 对，我的话我肯定是
16: 烧烤啊。
17: 哎，你别说，我昨天晚上又吃了。罪恶，罪恶呀。
16: 那不是罪恶，最起码享受了，好不好？
17: 那如果说给你一个选择，你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家常菜做得更健康一点儿？
16: 就有什么版本给我们提供一下，
17: 再来看看大家的回复呢。
16: 嗯，
17: 小陈啊，小陈说，哎，我们家最爱做梅菜扣肉，可以试着啊，把这个五花肉啊，换成去皮猪腿肉。
16: 哦，这么个意思。
17: 先蒸后压，去个油。梅菜呢，多洗3遍，把它洗淡一点儿，是吧？虽然说扣肉没有肥油，就像早茶没有虾饺，不完整。但是呢，它就兼顾了口味，起码它是个梅菜扣肉吧。
16: 这倒也是。这倒也是，
17: 虽然扣的不是肥肉啊，扣的是猪腿肉，但是呢那个滋味应该还是在的
16: 啊。那也有
17: 这个方法，我觉得可取。
16: 是的，
17: 大家可以试试啊。
16: 哎，对，
17: 还有小房子
16: 啊，他说了地三鲜，
17: 他试了一个地三鲜的版本啊。
16: 他说茄子土豆全换成烤茄子，烤土豆块，少油慢煎，酱油减半。他说我就夹了一筷子，

0: 啊，这不就是那烤蔬菜蘸大酱吗？说五分钟后拿勺子舀着那个酱汁拌饭了啊，说停下饭，再给我盛一碗。
1: 哎，其实只要有点味儿，我觉得都不难吃。
0: 哎，对，这至少是有那个家常菜的底在那儿的。
1: 而且烤茄子我不知道啊，烤土豆块很好吃啊。
0: 哦，是是是，这是
1: 对吧、就是？
0: 哎，我觉得单吃烤土豆块，你撒点孜然，稍微撒点盐，味那个小辣椒，哎呦，这还挺有那意思呢。
1: 那
0: 是不是
1: 少老又解锁了一道菜、
0: 啊、又来了又来了，
1: 明天在家又可以烤土豆了、
0: 哎、你这么说
1: 烤土豆配红薯、啊、不对，烤土豆配燕麦，
0: 烤土豆配红薯，哎、
1: 啊、
0: 我再配一个南瓜、啊、嘿，
1: 还有啊，你看不少南方人喜欢的去皮白切鸡、
0: 哎、呦，
1: 手油肠粉、冬瓜海带汤等等，
0: 说饿了，
1: 既有地方风味、
0: 哎、
1: 又兼顾了营养搭配，
0: 不错，
1: 北方餐桌上再来看看
0: 杂
1: 粮粥、杂
0: 粮粥、
1: 全麦馒头，
0: 有有
1: 那种干切牛羊肉，
0: 嘿，
1: 时令蔬菜，
0: 哎呀呀，
1: 是不是就是粗粮加上优质蛋白、膳食纤维？
0: 哎呀，
1: 这样不是轻松的就凑成了健康餐吗？
0: 哎，对，那咱说了这么多，我就发现啊，
1: 嗯，
0: 少点油，少点盐，多一些搭配，哎，你看看，你把家乡菜这么一改，绝对适合健康管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这就是接近无限的健康。
0: 哎，
1: 这首歌来自林依晨，啊，不，接近无限的蓝，我改一改不行吗？
0: 好好好好。

0: 奔向你的海。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 B10 双臂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 至11.98万， 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

0: 车比较多，也是常态化的一个情况了啊。
1: 对啊，
0: 别着急，我们聊聊美食。
1: 是的、啊，
0: 对吧？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怎么样吧？家常菜，整得更健康一点儿、
1: 哦，这么个意思啊。
0: 哎，那你看现在啊，
1: 嗯，
0: 这对于 AI 的使用，大家也越来越溜了。
1: 哦，这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其实每顿饭怎么吃，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是可以让 AI 帮你看看的。
1: 哦，你问问他啊，今天这饭热量高吗？
0: 嗯，
1: 今天这饭蛋白质够不够啊？
0: 嗯，
2: 我今天我想减脂，怎么调整啊？
0: 你这录公益广告呢是吧？
1: 符合吧、符合这个声音是吧？
0: 符合符合，看起来都是男性、
1: 是吧？啊，那我来一女性还得。
0: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健康饮食最难的，他又不是不知道要少油少盐。
1: 嗯，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啊？
0: 那有的时候你吃这一餐，可能他真的不能够完全肯定是否健康。
1: 我怎么才算少？
0: 哎，
1: 对对，
0: 现在很多的这个 AI 软件啊、
1: 嗯，
0: 它都是比较先进的了。
1: 哦，
0: 你拍个照，你给它传上去。
1: 对对对。
0: 或者你描述一下你吃了什么。
1: 哦，怎么吃的？
0: 它还能给你识别食物，
1: 挺好。
0: 分析热量，
1: 没错、
0: 啊。分析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这样的营养结构啊，并且呢，给出一个相应的饮食建议。
1: 哦、我还不知道还能这么全面呢。
0: 能啊，你看你要是上传上去一份红烧肉盖饭
1: 啊、
0: 那 AI 就会给你识别了。
1: 好，
0: 850-950大卡
1: 啊，
0: 这红烧肉里面高油高热量
1: 啊，
0: 你可以减少主食的分量，那一大碗米饭吃下去
1: 哦，
0: 而且那红烧肉一点绿没有。
1: 对
0: 啊、有点绿。
1: 是吗？
0: 有点葱花在里面。你可以把这个红烧肉呢、就替为瘦肉，
1: 红烧瘦肉，
0: 哎，红烧虾，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也还行。
0: 相比什么都不能吃这种方式呢、更强调在原有的饮食基础上进行调整和优化。
1: 哦，这还真是优化了。
0: 这种优化之后的健康饮食呢，会更加容易坚持一些，对吧？
1: 不错啊。那咱们这个今年夏天，咱们也可以这么试试。
0: 嗯，
1: 我觉得呢，也能让咱掉掉秤呗，对不对、啊？每天呢，咱们还辅助一下，打个卡啥的，是不是？
0: 对，我上次还跟邵老说的，
1: 嗯，
0: 我说那个某东、
1: 嗯、
0: 啊，好像有减肥的这个奖励
1: 哦，
0: 哎，他因为他的目标是短期内瘦个十斤嘛，
1: 哎，瘦个十斤，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啊，为什么呢？
0: 现在跟一个男搭档天天在这儿琢磨瘦十斤，
1: 啊，因为我胖了十斤嘛，
0: 啊，
1: 我想再瘦回去，
0: 哎呦喂，
1: 啊，
0: 然后你再胖十斤，
1: 对我再瘦回去，
0: 邵老，这首歌就是送给你的，
1: 什么呢？
0: 逃避没有什么不好
1: 啊！我谢谢您啊！
0: 对，反正您那十斤我真没看出来，
1: 啊、是吗？哎呦，太感谢了，
0: 这首歌来自阿令，好吧？那到时候你瘦了我看看。
1: 嗯、哎，行，瘦了估计你也看不出来啊。
0: 那邵老，逃避没有什么不好。
1: 是是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收到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不知不觉时间就来到了傍晚的18:18。
1: 说实话，我有点饿了，
0: 是吧？
1: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减脂餐
0: 啊，
1: 我现在需要的是好吃的，大油边儿。
0: 这也有点太过分了。
1: 好吃的小脆骨，
0: 好吃
1: 的牛油小串儿。
0: 给你烤个大鸡腿儿行不行？
1: 啊，那
0: 垫吧垫吧。
1: 也行吧、
0: 哦、
1: 大鸡腿儿如果说不吃别的
0: 啊，
1: 你卤一卤把那个皮给它扯了、
0: 哦、
1: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减脂菜。
0: 哎，你好，要求还挺高
1: 啊。
0: 嗯，
1: 这要求还高啊。我这不已经很啊、嗯、是吧、
0: 已经很减脂了是吧，
1: 很减脂了啊。
0: 哎，
1: 来，我们来看看互动好吧。
0: 啊，好
1: 啊，下面有，下面有、
0: 啊、
1: 再说了，
0: 再说
1: 清朝手撕包菜
0: 什么玩意儿，
1: 主打一个极致少油的做法。
0: 哦，
1: 不要爆炒和重油。
0: 哎呦，
1: 用喷水焖炒、去代替多油翻炒。
0: 哎，
1: 用一点点蒜末和生抽调味。
0: 嗯，
1: 保留蔬菜的清甜，清脆爽口，低卡高纤维，减脂期素菜天花板。
0: 哎呦呵，你看看啊，这说的挺好，但是我听这方法怎么的都，那是煮的还是炒的呀？
1: 人家说的是焖炒
0: 啊，焖的。好家伙，
1: 你再找一个。
0: 啊、花千树说了。终于有人纠正误区了、
1: 嗯、
0: 老一辈的荤素搭配啊，粗细混着吃那才是王道。我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我配白灼一切啊，说一个月稳稳瘦了六，真的吗？稳稳瘦了六斤，完全不，真的吗？哎，你负责任的回我一句啊。花千树
1: 啊，
0: 叔叔，
1: 我只认识花千骨、
0: 啊哎、我还认识白子画呢吗、
1: 啊、烟火小日常说分享一个万能的番茄炒蛋。
0: 哦，万能，
1: 核心就是少油，不粘锅刷薄油，把鸡蛋煎熟了盛出来、
0: 嗯、
1: 番茄呢也不要加糖，靠本身的汁水焖出浓汤，用一点点盐调味就行了
0: 啊，
1: 啊，颠覆重油甜口版本，低卡解馋。我告诉你，番茄炒蛋不放糖就不好吃，
0: 不好吃，真
1: 绝对不好吃。
0: 你这整的，你别给我们分享了，你整。
1: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吃番茄炒蛋，你又想吃低卡版本，你就用他那个方法。
0: 那我不用他这方法，
1: 嗯，
0: 我炒个鸡蛋，生吃个番茄，不就完了吗？
1: 在肚子里让他炒起来。
0: 哎，我干嘛受那份罪呢？我
1: 送你一首歌吧，少老。
0: 什么呢？
1: 差一点。
0: 哦哦，差是吗？
1: 这些做法都差一点，
0: 差那么一点点。嗯，
1: 这你别说，今天讨论的这些饭听起来都没食欲。
0: 哎，但是
1: 我还是挺
0: 饿
1: 的
0: 啊。是，这谁唱的？
1: Ella，Ella，
0: 差
1: 一点、
0: 嗯，
1: 差一点就忘记介绍了。
0: 嗯

0: 在路面上又重新恢复了平静啊，各位朋友们。
1: 我看这大润发这儿都没什么车了。
0: 大家都不去超市逛了。
1: 哎，就是。
0: 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健康餐这件事情，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大家呢，可以去晚上尝试一下啊，
1: 哎，
0: 用一些比较健康的方式，
1: 哎，
0: 来更好的健身，
1: 嗯，
0: 更好的
1: 健身
0: 啊。
1: 健身
0: 就是做一个健康的人嘛，就是，
1: 做一个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
0: 哎，有一副健康的身体，
1: 啊，
0: 我们得体重达标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
0: 你看小芋圆就说了，分享我家必做的红烧茄子，
1: 啊，
0: 改做法加少油，超级成功，
1: 哦。那好啊，
0: 传统做法呢是要多油，
1: 嗯，对，那茄子吸油嘛，
0: 吸油嘛，
1: 啊，
0: 现在呢改成空气炸锅，
1: 啊，
0: 少油烤，
1: 呵，
0: 哎，把茄子烤软之后呢，
1: 嗯，
0: 再用什么生抽啊、蚝油啊去翻炒，它就不吸油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而且还好吃，
1: 嗯，
0: 热量呢又砍半，
1: 嘿，
0: 简直其下饭神器，
1: 不错啊，
0: 嗯，
1: 这晚风也说了，经典家常菜青椒肉丝，我换肉大法，把油腻的五花肉换成低脂牛里脊或者纯瘦猪肉，去掉多余油脂，再少油清炒，保持原汁原味，荤素搭配超均匀，饱腹不长胖，天天吃不腻，嘿，
0: 都挺好啊。少老你都学上了吗？
1: 学上了，学上了，
0: 学上了是吧，
1: 啊，明天我就整这个青椒肉丝。
0: 那我就祝你终身美丽好吗？
1: 啊，好好好，
0: 啊，来自郑秀文的终身美丽，
1: 啊，
0: 也祝各位好朋友们终身美丽，
1: 啊，好了，那咱们今天节目也就差不多了，咱们明天见，
0: 拜拜。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整个初代偶像剧时代，那一定是这一首《情非得已》了。当年《流星花园》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而庾澄庆的这一首主题曲呢，洒脱又浪漫，就是有一种少年心动最最真实的模样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聊指叫做复古回潮，就是为什么20年前的爱情故事依旧是动人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简单的、直白的，没有什么顾虑和犹疑的，只是单纯的情非得已、情不自禁。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听熟悉的节奏，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很温暖。经典从不过时，它只是安静地留在岁月当中，等着我们回头重温青春的时候，有那一种心动，还有坦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薰衣草》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3: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伴随着2000年初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然后伴随着他们的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面的青春回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金粉世家电视剧当中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到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它，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撑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他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英的那一首《梦醒了》。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将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时间其实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总是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却把很多我们以为会永远忘记的事情慢慢冲淡。但也总有一些旋律是时间带不走的，它们就像是被岁月酿成了酒，藏得越久，回味起来越是香醇。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首先要把时钟拨回到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去问一个困扰了无数人的问题：永远到底有多远？

永远到底有多远，这是歌手陈飞平2000年的作品。陈飞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当年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为当时的广东流行乐坛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在那个世纪交替的时刻，人们的心里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未知的迷茫，而这首歌也用温柔的旋律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真实的困惑。我们都在渴望永远，可永远究竟有多远？是一瞬间的心动，还是一辈子的守候呢？也许永远不是一个可以丈量的距离，而是两颗心之间那份念念不忘的牵挂。也愿这首歌能给每一个还在寻找答案的你一点慰藉。听完了关于永远的叩问，我们要来听听关于当下的歌。当爱情经过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周艳红，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名字，这是他2003年的作品，也是他的转型之作。是向左还是右？爱情来的时候总是无声无息，却有轰轰烈烈。它可能是一个眼神，一次擦肩，或者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喜欢。当时的周艳红剪短了头发，就这样唱着面对爱情时候的期待、犹豫和勇敢，打动了很多人。歌曲推出之后，在电台点歌榜上也盘踞了很久。不知道此刻的各位，你们是否还记得爱情经过的时候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瞬间呢？又或者是因为错过而独自咽下委屈的自己？何静，月亮偷着哭。

0: 在那个没有朋友圈可以倾诉的年代，很多人习惯把心事藏起来，假装坚强，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卸下所有防备。那些深夜里最隐秘的心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月亮都知道。何静，月亮偷着哭。
1: 要怪就怪那一场大雪。
0: 何静的嗓音很特别，有一点点的沙哑，而就是这样的嗓音也唱出了那种懂事的人连崩溃都要挑时间的酸楚。这首歌当年在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停留了很久，也许是因为它戳中了太多人在感情里的痛楚吧。愿今晚的月光能够温柔地抚慰你，那些偷着哭的夜晚终会过去。
1: 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
0: 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来听到一首极致甜蜜的情歌，《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1993年，那一年周华健发行了他的经典专辑《花心》，其中就收录了这首《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由周华健本人包揽词曲创作，歌曲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用女性的视角来创作的。周华健用他温暖的嗓音细腻地刻画了准新娘在结婚前一夜既充满期待又有些许忐忑惶恐的复杂心情，简单的歌词却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真实的样子。听完了爱情当中的独白，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明明白白我的心》。

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成龙和陈淑桦共同演绎。当时成龙为了在音乐上有所突破，找到了李宗盛。李宗盛不仅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还邀请了陈淑桦来和成龙合唱。成龙大哥在陈淑桦这位唱将的加持下表现得如何，我们姑且不论，但至少这首歌当年真的唱到皆知巷闻。下面我们换一种心情，感受帽子歌后的洒脱和热情，来自于凤飞飞，来来来。

这是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来来来》的豪迈和爽朗。在那个年代，他的歌声陪伴了很多人，有人说他的音乐里有一种不矫揉造作的真实感，我想这也许就是他歌声最打动人的地方吧。让我们把心静下来，聆听一首充满诗意的忧伤之歌《离人》。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7集。一天上午，宋明亮夫妇俩在陪着可爱的外孙。
1: 坐着大半天了，该回去了。
2: 回。哎，你看啊，这好几年前咱们有了孙子了，现在呢，添了个外孙子，你说咱俩能不老吗？
1: 知道老就行。回去啊，别给孩子添麻烦了啊。
2: 行，我知道。
1: 走吧，走吧。
2: 走。
0: 宋明亮拿出一袋巧克力。
2: 差点忘了，这给你。
1: 哎呀，给晨晨吃。
2: 行，这个对你的低血糖有好处啊，没事吃一个。见没有，专门给你买的，不许给别人吃啊。
0: 中午，明媚家政所有员工在饭店里聚餐。
3: 妹妹，妹妹，把这打包。哎，你先让他打包。哎，对，把这打包。这样啊，对了，另外那汤啊，汤就不要了，汤汤水水不要了，一会儿把这鱼再弄了就行了啊。你多给我拿几个塑料口，我怕漏兜子，知道吗？塑料口袋多拿几个啊。你现在装吧，装吧啊。哎，
4: 你是真没艺术细胞。那明明唱多好听啊，就听你在这打包打包打包，烦不烦？
3: 咱们不能浪费吧，对不对？哎，妹妹，赶紧干。
4: 行，服务员，拿个大黑袋子把它给打包了。
0: 张玉莲在四合院和罗孝庄聊着。
5: 你别不相信，他见着我跟见着仇人一样，这一生气起来好长时间都不理我，我一天不至少哭六回。
6: 我一说这事儿我就心里
7: 闺女，你要是这么爱哭的话，下回出来别画眼睛了啊。
5: 没人像您这样跟我这么说话，他们都等着看我笑话呢。他们，
7: 你又不是说相声的，听你说话没人笑。
5: 你不知道，我在家里没人理我，我这出来吧，他也没人待见我。你说我找谁惹谁了？我对谁都那么好，他们怎么就这么对待我呀？我都是为他们好，我都是替他们着想，我里里外外，我忙前忙后的。这宋明媚也是，我不还是为他好吗？我又不是为我自己，他怎么就不知道？他老拿我当坏人。这宋明媚，她打小就这样，打小我就处处让着她，她也不让着。还有我这闺女，你说她到30她也找不着对象。你说我出门我丢人家了，谁问我都不好意思抬头看人家。
0: 傅伯恒和宋明媚带了几个菜来到马大爷家。
3: 哎呦，老爷子，您闻闻这是什么？哦，哎，闻闻，
8: 真香啊！
3: 哎，
8: 羊头肉。
3: 对喽，
8: 好久没吃哎，
3: 我这是特意绕道给您买的。我们宋总说了，您最得意这一口。
8: 你们宋总
3: 啊，
8: 你也加入了？
9: 啊，马老，这是我们副总。
3: 哎呀，别。什么总不总的，不敢当，我就是那个总捣乱那个。
9: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
3: 哎，一直谦虚。你问马老爷子。
8: 好事好事，你们俩呀，一个宋总，一个副总，好好干，我那老姐就肯定高兴。
3: 哎，老爷子，对了，您那厨房水龙头是不是老滴的水呀？
8: 有日子了。
3: 有家伙事吗？
8: 在厨房的橱柜里，你自己找去啊。
3: 哎，得嘞，我给你看看去。
8: 哎，好了。
3: 哎，
8: 明媚啊，你们俩呀、都是热心肠，这员大将说得好，你能不能把手里活放下啊？你前两天啊，不是让我给你开个方子的，我给你写好了。我没见过本人，也没号过脉，我尽量不给他开药，都是些食补调养的方子。他要是愿意亲自来看看哈、 我随时欢迎。
9: 他就是不愿意来看呀，才这么麻烦，还老说自己没有病。
8: 哎呦，有几方药市场上不太好买，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哎呦呦呦呦！马老，这多少钱呀？
8: 你可这么拜着了，那你以后到我这儿还不许买东西，咱这叫礼尚往来嘛。
10: 哎，老爷子，啊，您去看看去吧。您厨房那水龙头从今儿往后，嘿，滴水不漏。
9: 哦，一滴都不漏了？
10: 一滴不漏。
9: 那你给封上了？
10: 封上干嘛？我给修好了，行吗？
8: 哎，小芳。
10: 哎哎，哟，
8: 副总，
10: 嗨，
8: 能人。
10: 您检查，
8: 好嘞好嘞，
10: 拿一下。哎。
5: 你赶紧歇
10: 啊！没事，哎，我来吧，你别弄。
5: 不用不用，没事。
0: 宋明媚倒了杯水递给傅伯恒。
1: 明媚
10: 啊，
1: 忙活半天了，你都。来来来。
10: 啊！哎呦，我你喝。
1: 你喝，让你喝呗。
10: 啊？
8: 干嘛呢？
10: 不，这是水太烫，你看，
8: 不烫，
10: 这不刚才我拿着拔凉了，给。
8: 哦、
10: 哎哎，等会儿。哎呦，那太热。喂，哎哎哎，您别，我在这儿啊。好嘞，好嘞，好嘞，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哎哎哎，
1: 大妈怎么了？
10: 说是又难受了，要死要活的，我赶紧回去看看去。
8: 赶快回去。
10: 哎，那我回去。
8: 我姐姐肯定不舒服
10: 了。好嘞，
8: 哎，你也快去啊。哎哎，药方药方药。
10: 哎呀。
8: 快去，
5: 还有衣服。
8: 好，再见啊！
5: 好了啊！
8: 哎哎哎哎！
0: 面对张玉莲的唠叨，

0: 一生气，跟监视器走了，一起走了。哎，哥，你别给人打电话，打完电话我没前途了，肯定给除名。
1: 这种大赛我告诉你，参加不参加都行，出名就出名，电话给我，快点。
0: 哎，电话不在这儿，在包里。
1: 包在哪儿呢？
0: 包在帐篷里。
2: 不在这个帐篷里，在哪个帐篷里啊？在那个帐篷里。
0: 宋飞赶紧来到旁边的帐篷里查看，郭亚楠和大鹏突然出现。水，有水，快有水！
3: 瞧你，哎呦，我慢点，慢点，慢点。
0: 宋飞，谁让你不联系本姑娘的？本姑娘可要放狠招了。
4: 小的们，
5: 在，
6: 困住！
7: 好嘞！你们吓死我了，尤其是你啊，担心死我了。岂有此理！
4: 下午，宋明媚和傅博恒在明媚家政帮张玉莲收拾东西。
5: 快点，快点啊！把这个赶紧。
8: 能不能少给我拿点？看车拿不出。
9: 请神容易送神难。
10: 这还是个瘟神，你可留点钱我告诉你啊！
11: 看回老家，不要，他千万
10: 不行，
11: 让他坐着吧。
10: 哎呀，这车太漂亮了，
11: 只能看不能摸。傅大哥，
10: 哎，
11: 你什么意思啊？
10: 我
11: 跟你开玩笑呢。
10: 于大妈来了，
11: 傅博恒，
10: 哎，
11: 你咋不接电话呀？
10: 哎，小于，你那助理呢？跑太快了吧，给人落下了。
11: 别贫了，
10: 哎，
11: 说呢，我那助理出事了。
10: 嗯。
12: 就你们家那租户把他给扣那儿了，傅博恒，我跟你说啊，这么些年了，我跟你着不起的急，大了去了。看见没有，一天跟我来两闹，他以为他傅大爷是吃素的。哼！
13: 赶紧快快快快快！
12: 哎，再问我也去，太好玩了。
14: 怎么了这是？
15: 干嘛呀？不知道。
12: 看完热闹，张玉莲回到明媚家政，
15: 就眼瞅着，就看，啪，砸了下去。啊！再看这宋明媚啊，纹丝不动的挡在了傅大哥面前。用现在年轻人的话，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真爱。你说明媚也真是的，她打小就这脾气，打架玩命比男人还凶呢。
12: 不是。
15: 怎么就真爱了？你描述就描述呗，怎么还别瞎话造谣呢？
12: 我没造谣，你们那叫没瞅见。我告诉你啊，宋明媚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知道那叫什么吗？
15: 傅博恒扶着头部受伤的宋明媚走了进来。
12: 美女，
15: 哎哎，慢点，快快快，
12: 慢点，
15: 快点，
12: 赶紧，快点，快点，快快，坐，慢点，
15: 慢点，慢点，慢点，
12: 疼不疼啊？啊？
15: 还没事呢，都开瓢了。
12: 傅博恒，
15: 哎，
12: 你记住啊，明媚这是为你挡的。
15: 我记住了，忘不了啊。那凶手呢？
12: 在派出所呢，我把明媚安顿好了，我就过去，亏待不了这几个小子。明媚，大夫说你就别过去了啊，好好养伤，我现在过去啊。
15: 赶紧去吧。
12: 明媚，你就别去了，待会儿
15: 闭嘴。
12: 明媚，别住！讨厌！哎呀，给我倒杯水给我渴了，累死我了。
14: 晚上，宋柯成端来一杯果汁。
16: 爷爷，这是妈妈给你榨的果汁。
14: 嘿，太好了！但是这个呀，有点酸，爷爷喝不了，你拿着喝去吧，好不好？
16: 爸。
14: 你要先酸的话，我给你去弄点蜂蜜。不用不用，先搁这儿，先搁这儿。
16: 再有点热水，您泡泡脚。
14: 好，好，好。
16: 我跟我叔他们去说点事儿。
14: 好，好，好。
16: 李嘉玲来到客厅里。客气。婶儿，嗯，我明天开车送你们去医院吧。
14: 好啊。
16: 哎呀，好什么好呀？孩子那么忙，你家里不用，我和你叔都商量好了，我们打的去啊。
14: 有一家人，您还跟我客气什么呀？

0: 要不这样，校车的时候您就告诉我。
1: 哎，行，都累了一天了，赶紧去休息吧。
0: 成，那我去睡了啊，你们也早点休息。
2: 哎，好嘞，好嘞，你早点休息啊。
0: 哎。
1: 这大嫂不在，家里还挺上心的啊。
3: 我看未必，你见过黄鼠狼不吃鸡的吗？短短几个月就把个性改变了，才不信呢。
1: 你说说你啊，这眼里就没个好人，嘴里就没句好话，堵不住你的嘴。
3: 我知道心疼媳妇儿不就完了？谁舒服谁知道。
1: 哎，轻点轻点。
4: 宋飞和郭亚楠他们吃的烧烤。
5: 这是我们这个群里的首次聚会，必须得有一个主题，告别过去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呢，得准备一样过去自己的东西，烧掉。谁先开始呀？
6: 我先来。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8集。宋飞在包里拿出了脏衬衫，

0: 脏衬衫。
1: 哎，你们谁给我放包里的？
2: 我一直没舍得穿，因为我怕把它弄脏了。好像就买了那天穿过一次，
1: 后来就被某些人给泼了咖啡。
2: 我心里觉得我能够把它洗干净，其实没洗。那就做个好的告别吧。纠结，说了无数次改变，却始终没有改变的自己。
0: 宋飞把衬衫扔进火堆，没过几秒又赶紧捡了起来。郭亚楠生气地走到了一边。
3: 你怎么反悔了？你不是说你要烧的吗？
4: 师傅，不会是因为是婷姐送的礼物，所以想留下来当个纪念吧？
1: 没有，真的没有。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件衣服稍微有点暴殄天物，我可以告别过去，但不是在这种形式上。我相信我可以把它洗白。我还要穿。
5: 二，你说是不是？
6: 我这以为你是知恩图报呢，结果你是保全你自己的面子。
5: 这不是，你看，好吃的你吃了，好名声我落了，咱俩谁都不亏不是？你可不知道啊，今儿早上我就替你挡了八波了，都要看英雄。我说那哪行，英雄得休息，英雄得睡觉啊。哎，对了，大夫还特别嘱咐啊，就你这脑袋呀，不能绕市里溜达。
6: 我跟你实话说
5: 啊。
6: 我这头是真晕，
5: 哟，
6: 头疼。
5: 那，
6: 你就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5: 啊，那行，我这不是弄中午饭呢。哎、啊，那，你赶紧吃，
6: 谢谢，谢谢你了。
5: 那趁热啊，哎，
6: 谢谢你了。
5: 没嗨。
0: 傅伯恒在家翻箱倒柜。
7: 大宝，大宝叫你呢。
5: 哎。怎么了？什么事儿？
7: 林妹吃早饭了吗？
5: 没有，她刚起，没吃呢。
7: 那你还不赶紧歇着？
8: 又跑什么呢？一大清早5点就起来了，把小莫搬出来滋妞滋妞的磨豆浆，你妈都没这个待遇。
5: 老太太，我就说您呐，就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不是您教育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这给恩人磨磨豆浆，您瞧瞧，老陈醋淹的嗓子眼了，您这都。
7: 你那俏皮话。跟明媚面前可少说啊，显得大老爷们嘴碎不稳当，多做事儿少说话，记住了吗？你说话不招人待见。
5: 我知道，我这不是琢磨中午饭的事儿呢吗？哎，对了，您那大块纱布您搁哪儿了？
7: 干嘛用？
5: 我拿纱布做一料包，把那佐料啊都搁在包里头，省得那么大锅汤呢都是佐料，不是牙碜吗？
7: 真讲究啊。
5: 哎呦，亲妈呀，那么一大锅汤呢，他一人也喝不了，有您的。
7: 这话用你说吗？妈还不清楚。这电视柜里呢。
5: 啊哦。哎呦，你可真行，这又不是皇上赏的，你说你还藏那么严实啊。
7: 过来。
5: 怎么了？
7: 妈手凉，给你降降温。
5: 哎呦，您就说、啊、怎么个意思吧。
7: 妈看你又来劲了，别又费力不讨好。
5: 我就凭我良心吧，我讨什么好？

0: 好，宋飞他们一筹莫展。师傅，咱这车打不着火，什么意思呀？
1: 电路出问题了，
2: 那怎么办啊？
1: 我再检查检查。
3: 行吧。
1: 哎，师傅，咱们这工具多久能修好啊？
2: 这车麻烦了，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1: 干嘛？哎，你别拉我呀！我穿着高跟鞋呢。你又怎么了？这车也不是我弄坏的，你。
2: 哥，你还真是榆木脑袋，还不是因为你昨天从火里抢出那件衣服，惹姐姐不高兴了吗？
1: 不是，我真是觉得那个衣服能够洗干净，挺好东西，干嘛浪费了呢？
2: 哥，我真是替你着急啊！那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吗？那是你前女友给你留下的念想。至于郭姐姐为什么不高兴，你自己想了。还有，你真以为昨天那篝火能露营是咱们情侣的集体活动啊？笨你呀！
4: 我笨，你们都聪明。
5: 师傅，还要修多久啊？
6: 很费劲，很麻烦，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7: 你要再修不好，我就把你电动车开走了。
5: 好，我尽快，我尽快。
1: 傅伯恒回到宋敏妹家。
5: 哎呀，我这事收啊！哎，这怎么没动啊？这不好吃是不是？要不这么着，你多少吃点，你给厨子点面子。
7: 你坐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5: 我不是说你这饭做的不好吃，啊，我这吃不下饭呀，是有心事。怎么了？
7: 我这一想起来要跟张玉莲做亲家，你说，你说这日子得怎么过呀？
5: 嗨，该怎么过怎么过呗。
7: 我也不是说就过不了张玉莲这坎儿，嗯，我就是想着，你说这宋飞，他到现在自己还没拎清呢。
8: 在宋飞的个人问题上，你以傅大爷的身份，跟我保持高度一致。行，
9: 你放心吧。啊？哎，郭亚楠和宋飞借来了电动车。姐，你会骑这电动车吗？你要不会骑，那非逞强行吗？
10: 你现在后悔来得及啊！你要不相信我的话，去给你师傅做。
9: 那我看还是算了，我还是归顺您啊。
10: 哥呀，其实咱可以和郭姐姐他们各走各的，不用非得骑电动的。人家救援师傅都说了，再等一会儿就有小巴专送。
11: 丫头，你什么意思？
12: 我的意思是，到底是车在抖还是你在抖啊？我都快晃下去了。还是等小巴专送吧。
13: 宋明志和宋明亮在客厅里转悠。
14: 哎，宋老大，宋老大，跟你说点事儿。你说你的，你说我。
11: 我跟阿香啊，经常在泸州看病拿药啊。
14: 这个，所以咱们这老宅。
1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问你一事儿。
11: 你知道沙锤长什么样吗？
14: 沙锤？算你更不知道。
11: 不是，我跟你说正事儿。
14: 说，我这听着呢。住咱们这老宅子，它不方便吗？这不是特殊情况。
11: 是是是是。
14: 那你得。
1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4: 我打一电话给嫂子。
11: 哎，喂喂喂喂，哎，桂云啊，那个晨晨说有两个沙锤啊。
16: 哎，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幼儿园要用的，你这急的，这孩子直哭。
17: 宋明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家里的东西放在哪儿，你都找不着。
16: 什么叫我放的东西你找不着？家里的事情你能不能上点心啊？
11: 你告诉我放哪儿了？啊？哦哦哦哦！哎，你给我表个态啊！

0: 挂了电话，周桂云抱起了叮当。
1: 来，我来。
2: 你是难为我爸了。
1: 什么叫难为你爸了？他说什么？锻炼锻炼。我现在也让他锻炼锻炼，对吧？
2: 嗯。
0: 宋明亮找到沙锤，带着宋科成出门。
3: 哎，宋老大，我现在跟你可以聊点正事儿了吧？啊，这房子是爹妈留给咱仨的，哎，你给我站住！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有我姐呢，我姐还占三分之一呢。
4: 晨晨，跟爷爷说再见。
5: 爷爷再见。
3: 哎，你给我等等，你老大能不能有个老大的样？
4: 老大就这样。
6: 哎呀，明智，你快让大哥送晨晨去幼儿园吧，这都要迟到了。
3: 你先别插嘴，宋老大，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占了这房子，但我现在告诉你啊，你那份不管你是租也好卖也好，你给个痛快话，我给你钱。
4: 我知道你有钱，你有钱你哪儿不能租房子呀？你干嘛老惦记这个呀？老房子都快塌了。
3: 快塌了那也是家。我再问你一遍，你要多少钱？我不白住。
4: 我送你俩字儿，不行。
7: 宝贝儿，咱们走。
3: 哎你。哎，你，
6: 哎呀，行了行了，差不多就行了。
7: 走。
3: 这个老东西气死我了。
0: 宋明妹在家里打着电话，傅伯恒在一旁摘菜。
8: 宋明亮，宋明志电话里可都哭了啊！你还有点亲情没有？你就是自私。你不就想把那老房子给你儿子留着吗？你可小心啊，最后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9: 我就不闭嘴，就不闭嘴，怎么着？
3: 行了行了，你这，哎呦，就你这脾气，点火就着，你这嚷了半天，一会儿又头疼，我都听出来了，你这弟弟呀，从小就拿你当枪使。
8: 哎，我弟弟也是你说的
3: 啊？
8: 少说我弟弟啊。我这不用你陪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你中午饭也别做了。
9: 我今天不行，我叫外卖，再不行我叫大力他们回来。
3: 你瞧瞧你这人，一句话没向着你说你就翻了。你这脾气啊，也就是我能跟着这凑合着，要换了别人，我跟你说真是。
8: 行了，我也不用你陪我聊天，你没听见呀？
3: 好心好意的，你看又把你招翻。我现在就走。哎，这就上家政公司去，我上班就行了吧？
8: 这就对了，
3: 啊！
8: 你甭塞我的旗号，你不上班，你
3: 啊！我这
10: 妈，你这怎么了？你这不像是你电话里说的，就一点擦伤啊？
8: 没事儿，
10: 哎，真没事啊？
3: 没事儿，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10: 我们那车不是坏半路上吗？那维修公司说那配件下午才能送到，我们等急，管他们借两个电动车骑回来。
8: 骑电动车回来的？你说现在打车这么方便，你骑电动车多危险呀！
10: 妈，您小时候也没教育我不允许骑电动车吧？
8: 哎，傅大爷，你看，
3: 不是，这我也得站在您这边儿。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一早起来啊，依旧是蓝天白云，天气晴朗，温度呢也比较高，大家出行要注意好防暑降温。目前看到东吴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往长津路路口附近会车辆稍多一些。焦山路路口呢车辆相对较为集中，好在绿灯亮起之后呢也是能够正常通过。丁卯高架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目前也都是不错的，往大港方向呢会稍显忙碌，大家请谨慎慢行。尤其要提醒迎着阳光的朋友要戴好墨镜，使用好遮光板。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

0: 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聊智驾绕不开技术路线之争，目前呢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纯视觉路线和多传感器融合路线。那么纯视觉派呢，以特斯拉为代表，只靠摄像头识别环境，优点呢是成本低，算法迭代快，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派呢是国内主流，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先来说一说智驾的高速 NOA 功能，这也是目前最成熟、实用性最高的智驾功能。高速 NOA 就是导航辅助驾驶，设定好目的地之后，车辆能在高速上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调整车速，全程不用人工干预太多。开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啊，高速开车最累的就是反复踩油门刹车、盯路况，开几个小时呢就腰酸背痛。有了高速 NOA， 脚不用一直踩踏板，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就行，能减轻至少70%的驾驶疲劳。很多车主说，自从有了高速 NOA， 跑长途再也不觉得累了，几百公里的路程轻松很多，这就是智驾真香的功能。

0: 这也是当前各大车企比拼的核心战场。如果说高速 NOA 是小学生水平，那么城市 NOA 就是高考难度了。城市道路场景太复杂，电瓶车乱窜，行人突然横穿，加塞抢道，施工路段无保护左转，每一个都是难题。那么这两年的城市 NOA 的进步很快，从最早只能在少数一线城市用，到现在覆盖了上百个城市，甚至很多县城都能用了。实际体验下来啊，在标线清晰、路况良好的主干道呢，表现确实不错，能做到跟车变道转弯一气呵成。但是遇到复杂路口、人车混行的老城区，还是经常需要人工来接管。那么城市智驾还在进化，但是离完全不用管还差得远。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央视第一人民医院，
1: 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原

0: 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智驾。智驾里面实用性很强的一项功能就是自动泊车。很多人开车呢不怕开，就怕停，尤其是窄车位、侧方位停车，倒半天都进不去。现在的这个自动泊车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不仅能识别标准车位，连斜车位、垂直车位、侧方位都能够停进去。有的甚至支持记忆泊车，记住你家车位的路线，到了地库呢就能够自己开过去停好。还有更厉害的代客泊车啊，车主在商场门口下车，车自己去找车位停，逛完街呢再召唤他过来接人。对于新手司机和停车困难户来说，自动泊车绝对是福音，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了。

聊完智驾的优点，我们也得说说智驾的安全争议，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两年的智驾事故确实不少，有的是车主过度依赖，有的是系统识别失误。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幽灵刹车，好好的开着车，系统突然识别到不存在的障碍物，一脚急刹，非常容易被后车追尾。还有就是对异形的障碍物识别不准，比如路上的这个施工锥、横放的箱子，系统可能识别不出来，直接撞上去。智驾还远没有到完美的地步，它是辅助工具，不是万能的，所以驾驶员呢永远要保持警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不同价位的智驾体验差别大吗？答案是非常大。十万级的智驾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只能在高速上用一用，变道呢都需要手动打灯。二十万级的智驾呢，一般都是带高速的 NOA， 部分支持城市 NOA， 能用但不算好用，接管频率比较高。三十万以上的高端车型呢，智驾体验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了。城市 NOA 更流畅，接管次数少，细节处理更像老司机，还有激光雷达的加持，安全性呢也更高，一分钱一分货，在智驾领域体现的特别明显。预算不同，体验差距真的很大。买车时别光看有没有智驾，还要看是什么级别的智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断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走订阅模式，买不买，定不定，就看自己用不用得上了。

0: 认错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 G4 沪润高速镇江段，由上海往南京方向223公里河阳收费站附近，由于施工，河阳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驶入高速公路。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9月10号，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东吴路路段上，从孟西路开始一直到解放路路段上，目前呢通行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较多，大家请耐心等候。黄山西路在七里店铁路桥附近目前也是出现拥堵情况，大家在路口请保持耐心，谨慎慢行。茂西广场转盘附近目前看到也是车多缓行，三个出口附近呢都有排队情况，大家请谨慎驾驶。圈圈路况动态继续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苏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包括各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通畅，请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